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你没想过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专心一致的，从头到尾都能够完完全全一心一意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为其他的事情旁骛来分心呢？好像专心的人比较容易做好一件事情哦。但不知道朋友，你有做事情只要一做了就能够专心致志，完全的专心一心一意只想把它完成做到底，有这样吗？相信你只有有这个心思就一定是成功的阶梯。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就是专心致志这四个字。

相传古代有位下棋高手叫丘，这个丘呢就是秋天的丘，因为他的棋艺超群，人们都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招收了两名学生，他非常仔细地向他们讲解棋艺。其中一名学生听讲十分认真，但是另外一名学生呢，尽管他也坐在那里不声不响的，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但是感觉得出来，他的心呢，飞呀飞呀飞到外面去了。当窗外一只大雁飞过，他就想，要是能射下这只大雁，然后每餐一顿，该有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讲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结果呢，当弈丘叫两名学生下棋的时候，认真听讲的学生棋法娴熟，能攻善守，而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却下得手忙脚乱，大汗淋漓，最终当然也就输了。这时候，弈丘就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学任何东西都要专心致志，下棋当然也不例外了。把心思要全部放在上面，当然是要一心一意，

今天我们分享的专心致志，就是讲做学问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取得大的成就。牛顿因为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竟把手表当成鸡蛋给煮了。爱因斯坦也由于散步时思考科学难题，忘了自己的家门，他们专心的程度是多么高啊。也就是说，你真正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根本要心无旁骛。如果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一会儿看东，一会儿看西，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然后呢，上一分钟想着什么比较好，下一分钟想着我要去哪边玩，这样子当然不会成功了。所以一定要把心思全部放在上面，当然一心一意，精神集中，才容易做事都能成功。近义词就是全神贯注了，聚精会神，都可以说是专心致志。那么反义词当然就是心不在焉，心猿意马了。所以我们可以弄一句例句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专心致志，否则呢就会一事无成。朋友，希望你们任何时候只要有事情到你手上，你就能够专心致志，能够专心的去钻研，专心的去达成去做，那么各方面都能够往这一个中心点去进行的话，你当然成功就能够手到擒来了。在这儿祝福您样样成功，事事顺利咯。祝福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前一五月份过了以后，天气就渐渐热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以前我们讲的是端午节过后才可以开冷气，但现在人不用端午节，早就冷气都开了。
1: 对啊，
0: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热，现在因为地球的那个效应，大家都开了冷气，就是空调啊，就是让外面的，就是外面的天气，就空气都不一定跟你原先设想的一样，可能跟你那个时候原本应该预期的温度啊，或者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原因啊，所以现在都很早，有的人搞不好三四月就在开冷气了，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年轻人根本都不管天气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适合开，只要他觉得，
0: 他们就觉得到室内就要一个恒温，对
1: 对对，
0: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任何时间都有空调，他就是把你的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温度呢调节到它固定的一个温度，所以就是让你很舒适，你就很喜欢进去百货公司，因为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那里面的就温度是觉得很舒适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可能觉得家里也是打造那种恒温的感觉。
1: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说那个恒温这件事，后来才发现说，像我婆婆，像他们住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医院都要打造一个恒温的，
0: 是啊，
1: 恒温的，我想说一般人连这种温度的起伏，你的皮肤的刺激温度的感觉，其实你已经失去了那个 sensor。
0: 对呀、啊，你
1: 感应
0: 你又不是红酒要放在恒温室。
1: 对啊，
0: 所以其实
1: 生病的人才需要在、啊。
0: 像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气温的变化，很热也没关系。那我很喜欢吹，就是窗子里吹进来凉凉的。我很讨厌就是你一直关着就一直开冷气，或者是
1: 对
0: 呀、
1: 啊，我也是，
0: 我就觉得
1: 凉风都比
0: 对啊，
1: 比那个冷气好哎。我昨天还在想说哇。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最舒服最凉快？
0: 什么地方？树下是吗？
1: 对
0: 对，我就知道你I know you
1: 阿兰吉太好了，知道我的树。
0: 对，我接到你的梗了。
1: 对对对，没错，我就想说树下的凉风其实是最舒服最凉的，
0: 对对
1: 对不对？夏天谁不喜欢去躺在树下，所以呢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在那里最能够放松，在树下，
0: 是啊，
1: 在什么地方可以最放心的去读书？
0: 以前人都在树下，对啊，
1: 对啊。
0: 你有时候你看，有时候你是以前小时候在树下看本小说，或者是故事书。小时候我们很小时候看故事书，大一点看小说，
1: 对，
0: 都很舒服，对不对？
1: 对啊。只要没有蚊子，
0: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蚊子好像没那么多，
1: 对，奇怪，对，以前，会不会抹

0: 些树好像有些说在几点以后或者几点以前是不会有蚊子的，然后他说某些树其实也会像柠檬桉啊，就是那个澳洲的那个叫什么树？澳洲那个
1: 什么树？
0: 茶树精油那种
1: 茶树精油那
0: 茶
1: 个，
0: 树吧，还是什么柠檬桉？反正它就是一种桉树，它本身就会驱蚊。
1: 是，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什么时候男女谈情说爱最舒服的地方？
1: 我们以前也没有在树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保 守，
0: 没有树下，我觉得
1: 在
0: 如
1: 树
0: 果
1: 下也
0: 有
1: 不敢
0: 树
1: 干
0: 下。
1: 什么，要做的都很正经。
0: 好多大树
1: 而且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他们都，我记得我有同学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在交往啊？”他说：“
0: 不明显哦。
1: 因为我们也不会牵手，也不会在别人面前都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0: 假装
1: 所
0: 不
1: 以
0: 认
1: 他
0: 识哦。
1: 没有假装不认识，但就没有，人家就觉得说，听说你们俩在交往，但到底有没有？因为他说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有交。”
0: 没有眉来眼去，
1: 对，不像现在人都宝贝，一直叫宝贝，
0: 亲爱的，
1: 亲爱的宝贝，不是，他们不是叫亲爱，他们叫什么宝宝之类的，
0: 啊，你
1: 对，
0: 亲家母就是叫宝宝，
1: 真的，
0: 他大学时候就被他，
1: 就叫宝宝了，
0: 对，
1: 哦，天哪，
0: 好
1: 真
0: 肉麻
1: 好，
0: 啊。
1: 不是，他们好好些先进啊。哎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什么用什么绰号，好像都没有哎。
0: 这应该是什么？
1: 你不要说你也是宝宝，
0: 我不是，但是
1: 还是
0: 我们
1: 妹
0: 都
1: 妹
0: 是，
1: 之类
0: 我不是也不会是妹妹，但是
1: 的。
0: 她就是，就她会有就会有昵称啦，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妈妈都叫你什么？银染、
1: 啊，阿
0: 阿
1: 英，
0: 英，我妈都叫我妈
1: 蕾
0: 都叫。
1: 西。
0: 我妈有时候会叫我老雷西耶，
1: 你妈好可爱哦，真
0: 然后我婆婆会叫我阿丽丝，
1: 这阿丽丝蛮不错的，
0: 然后有时候她会叫我阿西阿西呀阿西呀阿西呀，然后现在 AI 的我叫
1: 都这样，
0: AI 叫我叫阿史记，
1: 他也叫你阿实际，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树下谈情说爱。其实
1: 树下就是一个好地方。
0: 树下就是对呀，是的，在树下可以沉思，你就知道为什么牛顿会在树下，
1: 你有
0: 苹果
1: 要
0: 树
1: 激
0: 下。
1: 动到拍桌子吗？
0: 我觉得这个树下所成就的，苹果树下所成就的宇宙第一个地心引力，对呀。
1: 那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榴莲树下
0: 哪有榴莲
1: 》？
0: 树
1: 有。
0: 下？
1: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0: 啊，你是说榴莲榆树下，还是那个
1: 不是，他
0: 泰国的
1: 就叫榴莲树
0: 树？哦，
1: 下。
0: 那未免太重了吧？
1: 对，我
0: 它
1: 心
0: 掉
1: 想，我
0: 下
1: 现
0: 来
1: 在
0: 了不
1: 突然
0: 是吗？那榴莲掉下来扎在头上，不
1: 对
0: 是
1: 啊，
0: 惨
1: 哎，
0: 死？
1: 榴莲是长在树上吗？到底是吧？还好不是长在沙滩上，因为我没看过榴莲树啊，
0: 你喜欢吃吗？
1: 不怎么喜欢。
0: 我以前想第一次的时候想说，哎呦，天底下咋有这么臭的东
1: 对呀，
0: 西
1: 我
0: 呀、
1: 第一次吃真的吓
0: 啊？
1: 到，他之
0: 结
1: 后
0: 果之后就觉得
1: 没有，之后20年我都不敢吃它。
0: 真的、哦，
1: 对，
0: 哎，我后来我就突然间觉得怎么好好吃啊？
1: 不是，我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在新加坡，我觉得好难吃啊，这个
0: 怎么
1: 东
0: 那么
1: 西。
0: 臭？
1: 然后我就20年都人家请我，我都不敢碰。20年后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人家又带我去吃，他一直很热情的要带我去吃，然后我就也不好拒绝嘛，那当地人。就一吃，竟然发现还蛮好吃的，
0: 好吃，
1: 就完全跟颠覆我之前对榴莲的印象。
0: 对呀、
1: 所
0: 啊，
1: 以
0: 不
1: 后来
0: 便
1: 我就
0: 宜耶，
1: 很贵啊，然后我后来就可以接受它，但是我也没有到爱吃，因为我基本上喜欢吃比较水分多的水果，它那个太浓了，too
0: 好
1: rich，对，
0: rich，very
1: 很 rich。
0: very
1: 然后你
0: rich，
1: 吃起来这样，狗狗你吃不多嘛，你那样黏黏的跟吃饭一样，怎
0: 他
1: 么
0: 随
1: 吃
0: 便，
1: 多少？
0: 他这样很贵耶，一半就。买算是很贵的价钱，一半就起码有三四百块。
1: 300-400块只有大概2-3粒吧，
0: 对，
1: 差
0: 然
1: 不
0: 后
1: 多你要买整颗要1000多块，一两
0: 一
1: 千
0: 粒，
1: 块，
0: 对啊，
1: 对，
0: 那个叫什么猫山王，
1: 对啊，
0: 我们在马来西亚，
1: 对，我就是在马来西亚吃那个猫山王以后觉得嗯
0: 好
1: 吃，
0: 好
1: 好
0: 吃，
1: 对，我觉得好吃啦，但也没有好吃到那样。
0: 它很 rich， 但是呢，一开始你觉得它好像很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吃完以后还是不觉得不腻耶。
1: 真的，我吃不多了、嗯，我是可以吃。
0: 对，我这一
1: 次我就印象对它大改观这样。
0: 哦，我去广西我同学那里、啊、因为广西就比较靠近南、嗯、
1: 那边也有嘛。
0: 嗯。然后
1: 好吃吗？那边
0: 好吃哦，也觉得，我就觉得、
1: 哦、
0: 对啊，因为你说榴莲有歌哦，我还不知道哎。
1: 有啊，以前好像黄莺莺唱过一个《榴莲树下》，
0: 你有没有搞愁啊？查一下就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都可以马上解决。
1: 嗯嗯，
0: 榴莲，反正哈，我跟你讲，最令老人家喜欢放松，然后呢，化桑麻的地方，也是在树下。
1: 树下，
0: 哇。法苏哈，
1: 法苏哈，你又唱一个
0: 客家的花树下，
1: 嗯，
0: 那个很有名，法苏哈、嗯、是你们客家的新的那个，
1: 真的有啊，我不骗你、啊，
0: 真的、哦。
1: 为什么榴莲树下不见榴莲往下坠、哦？为什么天上的星也没有风也会陨落？
0: 哎、
1: 欸，因为有情的人。在那榴莲树下坐，天上星会陨落，是看见伤心事多。我与哥哥并肩坐，两颗心变成一颗，不怕荒野漆漆黑，心上燃着一把火。只要哥哥伴着我，不怕榴莲头上落。
0: 天哪，
1: 懂了吧？
0: 哇，重点就是
1: 对，
0: 两颗心都被打到了，就对了，
1: 就是只要跟。男朋友就是心爱的人坐在一起，
0: 哥哥
1: 就算坐在榴莲树下也很好。
0: 哦、
1: 榴莲掉下来他也不怕，
0: 可见不够现实。
1: 对啊，
0: 我现在才我男朋友，
1: 以前我好像年轻的时候会唱他，但是我真的没有认真看他的歌词。
0: 对啊，
1: 真好玩哎、欸！
0: 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哈？写歌也是要有，
1: 因为有情的人会在那榴莲树下坐，你看天上星星会陨落。
0: 嗯，那这一定是东南亚的
1: 哦。歌词谁做的呢？
0: 台湾没有榴莲树哎，
1: 作词不是哎、欸，台湾的梁丽人哎、欸，梁丽人是你知道吗？也蛮有名的。
0: 总之啊，
1: 对，希望有机会放给大家听。榴莲树下，
0: 对，这可是第一个那个。
1: 其实我记得蛮好听的，
0: 那应该很老的歌了吧？
1: 黄莺莺哎。就是像他比
0: 我
1: 老一点，
0: 这条歌不怎么红啊，
1: 应该算蛮红的哦。
0: 没有听过，
1: 那只能怪你，不能怪他。
0: 他唱过，本姑娘没听过。
1: 对，
0: 懂没有听过怎么说？
1: 不是堂哥
0: 啊，不是
1: 不曾听过。客家话都是讲不曾听过，不是堂哥，不是听过，
0: 堂哥了，
1: 不是堂哥
0: 啊。未曾听过、嗯、
1: 未曾听过，
0: 未曾看见呢，
1: 不是看过，
0: 哦，不是看过，
1: 嗯，未曾看过、
0: 哦、未曾说过呢，
1: 不是讲过，也就都是不是啦，不是、嗯、就是未曾的意思，
0: 不是尝过，不是看过，
1: 你是吃过榴莲吗？你曾经吃过榴莲？不是吃过，
0: 不
1: 曾，不曾吃过，什麼
0: 啊，你说不曾见过是
1: 不是看过，
0: 看过，
1: 不是谈过，不是看过，
0: 不是说过，
1: 不是讲过，
0: 讲过，
1: 我不曾讲过这句话，俺不是讲过呀，地方不是、
0: 哦、
1: 对，
0: 不是讲过，
1: 不是、哦、对，
0: 好
1: 好给面试给又多，哎，
0: 对啊，
1: 你都讲懂假，真假，
0: 真假，
1: 对，感谢大家给面试堂
0: 啊，只是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

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现在一般说来，我们只要说牵扯到官讼的事情，就叫打官司。那么官司这个词句是民间从古到今的通俗的说法，官和司旧时本意都是指官方、官府、官吏和掌管等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官司，双方到官府或者官员那里去裁求是非，所以叫打官司。但是很多人都想了，为什么要打官司而不叫审官司呢？有人说打官司就像打棒球嘛，法庭就像球场，法官如同裁判，那么检察官呢，被告了，律师了，就很像是参赛的球队，双方只要还在这套法庭里，球场的游戏规则内，那么辩论啦，比赛啦，拼输赢啦，纵使被告以胡扯来翻供，或者少数律师以睁眼说瞎话来辩护，检察官有时候也只好以空口说白话来到庭上说，法庭还是会给予尊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律师为被告脱罪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至于为什么在打官司呢？那么官和司，旧时候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官方啦、官府啦、官吏啦、掌管啦。所以呢，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审理裁断的整个诉讼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至于为什么说打官司而不说审官司呢？其实打官司这词的来历，在清代文人程士爵写的《孝林广记》第一卷《听讼异同》当中有记载。在《孝林广记》里面，他有说，官吏老爷听讼，无是非，无曲直，曰打而己矣；无天理，无人情，曰痛打而已。所以老百姓不说审官司，而说打官司。官司名之为打，真不成为官司也。那么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一直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官员往往先入为主的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那么被告呢，一旦确定并且被逮捕，官府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罪与是非罪的问题，而是如同证实被告被控之罪的问题。为了取得口供，以便早日定案，人进衙门一通打，好像都这么说，枉法刑讯以逼取口供，就成为传统司法制度中的常态。所以在一般人眼里，官司往往就是和打字是分不开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讲打官司而不讲审官司。其实呢，其来有自，跟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跟官司的争执是有关系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摇尾菜，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有时候阿芬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有时啊，这个卖菜哈。虽然他的卖面是这样、不过他的卖底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有时刚刚得病就是说、同一个卖底、不过他的卖面有很多款、
0: 那太多了，
1: 对，你都可以、有变化，
0: 对、
1: 对，这样也是很趣味的，
0: 对，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卖鱼的无牙亲啊，就卖鱼的鱼贩，没有拿秤，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嘿，亲啊哈，这是过去哈，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0: 一根的，
1: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你会当啊，甲对顶面咬嘞，哈，啊，对顶面
0: 配嘞，然后有那个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请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对，以前拢请啊，特别是啊，你是。啊，唔是伫固定一个所在，哈、伫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界去的，对，所以也亲啊，得足方便，唔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发展了后啊，即马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拢用磅啊，即马要看亲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
0: 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的。嘿，对，哈，哎，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对，
0: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
0: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那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用天平
0: 更精密的，
1: 因为亲啊，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揉揉一个细面吼，对，当安怎，对，所以这，
0: 所以，
1: 咱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介知影迄个美感，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对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磅啊，哈，有那无提磅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
0: 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
1: 嘿，
0: 哦，一篮一篮，
1: 对，
0: 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块、50块，
1: 对，
0: 他也没有再称重了，你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1: 对，好，
0: 那卖鱼的没有论斤量的话，
1: 对，
0: 那就用数量喽。
1: 对，
0: 那
1: 对，
0: 就
1: 对，啊，所以鱼，哈，好，拍算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哈，一尾鱼啊，30块，
0: 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1: 啊，对，好，这就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哦，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唔是咱即马现代嘅讲法，即较古早名，系
0: OK，
1: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嘅名，唔是一个啊，唔是一个县，唔是一个市，哦，是一个地区嘅名，
0: 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好要猜地名，
1: 地区嘅名，嘿，哦。
0: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1: 对，普通咱若是无业亲啊，无业帮啊，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一尾，
1: 对，我就是照数量哈，这
0: 对，
1: 就
0: 数量。
1: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啊，就是照数量啊，数量啊，鱼当然
0: 一尾一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
0: 细
1: 尾
0: 尾。
1: 细尾，嘿，啊，毋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尾吼，一尾30块就好，吼。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买安那？哦，
0: 爱敬，
1: 对，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会
0: 敬较大买，
1: 敬较大买，所以你得爱敬，
0: 敬买，哪敬哪买，
1: 啊，你敬一买一买，敬一买鱼，敬一买一买的鱼。
0: 金买，
1: 所以你得爱
0: 金，
1: 金买，你毋是千金呢，你是爱用
0: 一买
1: 金，
0: 一买鱼，
1: 对，你爱，
0: 对，算买，
1: 对，所以你得爱金一买一买，所以就是来，
0: 金买，
1: 嘿嘿。
0: 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景美，
0: 景美，景美算木栅，呵，所
1: 所以
0: 以
1: 就是这个地区的古地名，
0: 景美，
1: 对，
0: 那
1: 景美，
0: 景美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我们说那个景美，景选嘛，挑啊，景嘛，啊，美就一美两美，喜爱美，
1: 对，
0: 但是谐音哈，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较水啦，吼。
0: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啊，金妹，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在，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
1: 金
0: 金
1: 妹，
0: 妹加金
1: 金
0: 妹。
1: 妹
0: 好，这是景美，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嘞？
1: 好，囡仔棒球，
0: 没有想，
1: 没有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0: 在南部的地区。好，囡仔棒球，小孩尿尿。
1: 对。
0: 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吼，
0: 云
1: 拢
0: 嘉
1: 是
0: 南，
1: 着家己以南吼，拢叫做南部啦
0: 对
1: 吼，
0: 啊，这样范围很大，
1: 着，某一个地。

0: 地区，
1: 嗯，
0: 哈、哦，对，哈、哦，啊，迄、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唔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哦，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哦，对。
1: 昌一讲应该就知道
0: 了、嗯、嘿，交通里边的所在
1: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0: 对，
1: 又小，
0: 嗯，对，
1: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0: 嗯，
1: 又在南部，
0: 嗯
1: 嗯，
0: 对，嗯，
1: 小孩尿尿，
0: 嗯，
1: 那就
0: 嗯
1: 南部的小港，
0: 嘿，南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天一天，哎，人家我咧讲，放一天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嘿水稻哈，嘿、
1: 嗯、
0: 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1: 水龙头
0: 对，拢
1: 不一定。上
0: 细缸，嘿对哦这水上细缸，
1: 无够烧，
0: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嘞，
1: 对，
0: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1: 一杠一杠，
0: 一杠一杠，对，所以这个杠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囡仔朋友，
1: 小杠，
0: 嘿，对，
1: 它比较小，
0: 对，好，然
1: 后力道比较小，
0: 对，所以咱啊，不是细杠哈，
1: 小杠。对，那那边有国际机场，
0: 对，所以增加交通里边，
1: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0: 对，
1: 对，啊，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0: 是
1: 小港，小港，
0: 对，
1: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0: 对，
1: 也快到屏东了。
0: 嗯，
1: 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0: 对。
1: 好、啊，我们再熟悉一下。嗯、
0: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1: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0: 嗯、
1: 啊，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0: 嗯，就是金尾。
1: 金尾，锦美，
0: 嗯，
1: 那、啊、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
0: 尾，
1: 尾，
0: 嗯，
1: 锦尾能尾尾，
0: 对，
1: 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0: 来，囡仔放尿，
1: 囡仔放尿，哈、嗯，那这是要猜
0: 要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1: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0: 嗯，
1: 那是
0: 小港，
1: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
0: 嗯，
1: 小港，
0: 嗯，
1: 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0: 对，
1: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钱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
1: 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这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台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张力之气，张力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前已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房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钱乙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钱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钱乙心头一动，忙问：哦，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钱乙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子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一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钱乙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愁岛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钱乙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三十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

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丑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潜蚁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的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浑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的看着前移，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已而他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的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30多年的执念，30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30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的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的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的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的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

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炼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毅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子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钱乙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乙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父亲嫌这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乙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

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的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的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的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了却了所有的尘缘。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她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她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黄纸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钱乙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景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精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船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的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濒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毅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高速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毅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地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地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毅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 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静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按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味芙蓉干，也就是照心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酒精、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中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钱毅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钱毅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哦，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毅，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

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甚至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景明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无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的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为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你常常会无故惊醒，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3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地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大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钱乙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宋神宗先是一愣，随后抚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好一个望闻问

且钱乙你真是让朕大开了眼界，他看向这个面如死灰的王景明，眼神里也充满了失望和厌恶。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调理不好的太医，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头，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能吃能睡，活蹦乱跳。宋神宗的龙颜大悦，这一天他将钱乙召进了御书房，屏退了左右。他说，宋神宗说，钱乙，你此次救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你。宋神宗眼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与草民而言易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看见宫中虽有太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 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啊，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依着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

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圣手。好，宋神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手走下御阶，将前椅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朕准了，不仅要设小儿科，朕还要亲自为您那医馆题写匾额。钱乙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再次拜谢。他从怀中又取出一叠整整齐齐的药方，双手奉上。陛下，此乃草民根据先父遗方，结合多年行医心得改良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装置小儿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天之养，药性平和，久服无害。若能推而广之，必能使我大宋子民体魄强健，根基稳固。宋神宗接过药方，如获至宝。他看着钱乙，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乙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乙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乙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前已数月后，太医院内一个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钱乙。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钱乙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乙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

少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人数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

0: 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前以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手前乙。如果前乙的父亲没有痴迷修仙，前乙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前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前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的离世了，而前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前乙，宋朝的儿科鼻祖前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金城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个餐厅叫 Table A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
0: 对
1: 的，对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居郎，然后说要去读书。

0: 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0: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1: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也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对，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0: 那你也很爱空间。
1: 对，也很爱空间。
0: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1: 那我也
0: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你后来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1: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 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0: 现在又换了，
1: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是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0: 集中管理。
1: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0: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党要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1: 好像没有哎，真的
0: 拿到都还可以。
1: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0: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1: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也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0: 很广
1: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0: 你太广了，这个。
1: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

0: 觉得好吃。
1: 嗯，
0: 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
1: 嗯，
0: 对吧？
1: 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说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0: 当地它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它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0: 最近就五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1: 嗯
0: 嗯，
1: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0: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
1: 嗯，
0: 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
1: 嗯，
0: 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两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 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1: 太巧了。
0: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1: 嗯，其实 King Folk 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0: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 Folk， 它会有 King 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嗯，
1: history，
0: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1: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还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0: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
1: 嗯，
0: 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嗯
1: 很有意思，
0: 方方面面，
1: 很适合你。
0: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1: 嗯，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0: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1: 嗯，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嗯，
0: 对，就是有一个 King 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1: 那它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了？
0: 嗯，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
1: 嗯，
0: 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 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1: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0: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1: 居然是美国？
0: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1: 啊。两个丹麦人。嗯，但是在美国。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好有意思哦。
0: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嗯，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1: 嗯嗯，就不在美国了。
0: 对，
1: 嗯
0: 嗯，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1: 嗯，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0: 哎，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1: 正在筹备。嗯，
0: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1: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0: 对对对，
1: 她的背景其实是就是 我对他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他炒的一个成都菜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0: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1: 太好吃了。
0: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1: 真的。
0: 对。
1: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

0: 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1: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0: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1: 对，
0: 那个是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1: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
0: yeah.
1: 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1: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0: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1: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0: ，OK，
1: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0: OK，
1: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0: 只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1: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0: okay.
1: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尤其而且还要背弃劳动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0: 嗯，
1: 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你真的很孝顺呢，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他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一万步应该是有的，一点都不累啊。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啊？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
0: 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哎，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0: 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些。

0: 控制。
1: 你会看成本？
0: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
1: 嗯，
0: 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1: 嗯嗯，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0: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
1: 嗯，
0: 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嗯，你现在有两家对不对？
0: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1: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0: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对的对的。另外一家店就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嗯，
1: 活动，因为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0: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1: 嗯嗯，我只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
0: 嗯。
1: 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0: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讲句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1: 做花店吗？那家有快闪的花店？
0: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1: 没有，
0: 那我们的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它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1: 们
0: 都
1: 没
0: 有。
1: 对，你没有，
0: 我们就是
1: 工作状态，
0: 不花这个钱。
1: 那都成本。
0: 对，
1: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0: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1: 哦，
0: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1: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0: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和我们花艺上。
1: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0: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但有品味，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
0: 对
1: 啊，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 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式，
0: 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1: 嗯、
0: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
1: 嗯、
0: 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

0: 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做一个月呀、啊、两个月啊这样，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懂。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让点单的
0: 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对，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然后那就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对的
1: 申请去参观的
0: 豪宅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4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的花瓣，就非常的漂亮，
1: 像裙子的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刚那个

0: 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1: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0: 历史累积出来
1: 千
0: 的。
1: 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嗯，
0: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1: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

0: 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1: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4、5千块人民币。
0: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1: 哦，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租个10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0: 价位应该是在2万上下吧。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
1: 你第一套就做100，就租那么大啦？
0: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做了一个 studio，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1: 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0: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1: 多久？
0: 从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1: 10年
0: 也有
1: 啊！
0: 10年了。
1: 你怎么，那这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0: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time job，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啊。
1: 反
0: 那
1: 正
0: 同
1: 可以露
0: 时，
1: 出。
0: 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1: 那这10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0: 挺多的，其实19年就有了，然后
1: 疫情刚
0: 到
1: 开始。
0: 疫情刚开始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1: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0: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1: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0: 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1: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0: 洋房，做过1个、2个整栋吧，但是最后租赁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1: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0: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1: 哇哦，这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10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0: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的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

0: 住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1: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风格，
0: 对的，对的。
1: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0: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的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
1: 那就
0: 所
1: 可
0: 以
1: 以。
0: 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你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呀、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 Airbnb 来旅游的人拎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得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其实在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
1: 就
0: 对
1: 在
0: 的，
1: 这边，因为
0: 对的。
1: 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这倒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
1: 都有
0: 细
1: 食
0: 节。
1: 材、食
0: 对，
1: 物，
0: 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是不是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
1: 对，
0: 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得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哇，那这样怎么这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哎，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
1: 面对
0: 是。
1: 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 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

0: 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1: 对的对的，
0: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
1: 嗯嗯，
0: 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
1: 嗯，
0: 美感的高度也很高，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1: 嗯，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
0: 哦，
1: 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0: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像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
1: 嗯，
0: 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1: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
0: 嗯，
1: 它需要赚钱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0: 哦，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1: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0: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1: 对，
0: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1: 对，是的，
0: 嗯，那这样子
1: 连中介都跟我说，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
0: 嗯，
1: 然后也是袁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0: 哈，就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下来的后果。就像一本，那也许可以比喻成法租界是一本杂志，你可能 每刊你要卖多少钱来打这个杂志，买广告吧，就买广告打在法租界。
1: 嗯，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子
1: 有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啊，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
0: 嗯，
1: 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
0: 嗯，
1: 你比如说连 Chanel 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0: 嗯，哇，是很艰难的，这样子。
1: 嗯，
0: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然后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1: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嗯，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0: 嗯，还是
1: 你如果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0: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嘛，
1: 哦，对对对，是的。
0: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
0: 嗯
1: 嗯，甚至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
0: 嗯，
1: 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如果今天给你10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1: 10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0: 就开店很累，是不要开店就花就好了，啊，躺平。
1: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0: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

0: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
1: 你看，
0: 盯着。
1: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

0: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百分百能掌控的，
1: 可以，
0: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1: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
0: 嗯，
1: 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她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0: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它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1: 嗯，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它风格就是 wild 的，很野趣的。
0: 嗯，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1: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
0: 啊，
1: 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一万倍。
0: 谁呀？
1: 王尔德啊，英国的诗人啊。
0: Who is 王尔德？
1: Oscar Wilde。
0: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1: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0: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1: 毒一万倍。他世界上最歹毒的一个诗人、
0: okay、
1: 一个作家。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0: 好，大家
1: 只读死了的人的书。哦，呸呸呸，秦佳颖老师没有死。
0: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1: 我说秦佳颖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0: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1: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0: 哦，我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 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1: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在中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0: 嗯
1: 嗯，
0: 好有趣哦。
1: 但他的 wild 是W I L D E， 所以有个 e 字、
0: 嗯、
1: 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0: 嗯，你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1: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0: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1: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0: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1: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0: 那你这不是
1: 就
0: 是说
1: 你就
0: 是
1: 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
0: 嗯、
1: 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
0: 嗯、
1: 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0: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好多东西啊。
1: 嗯，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0: 啊。你爱读书？
1: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
0: 嗯、
1: 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
0: 嗯、
1: 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
0: 嗯、
1: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我要开一个书店、
0: 嗯、
1: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0: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1: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这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0: 玩。
1: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0: 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1: 为什么？
0: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1: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0: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1: 哦，对，太钻了。
0: 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1: 嗯，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0: 嗯，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1: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0: 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
1: 美，
0: 你能享受。
1: 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0: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1: 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0: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1: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0: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也不能叫梦想吧。
1: 那刚问你，给你一个亿，你又没说书店。
0: 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1: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0: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1: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0: 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1: 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0,000册、100,000册、1,000,000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0: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一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1: 开厨师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0: 好，谢谢翠翠。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我们想到说，哎，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七香记一样。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毅，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指的主角李毅，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

0: 有点狭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唐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妓之风却也蛮盛行的啊。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由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哇啊，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啊，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方跟主角李毅，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1: 100年
0: 啊，
1: 100年
0: 呐、啊，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啊、哦。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
1: 嗯，
0: 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方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争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毅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唐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位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呐，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有史事提供评估者的省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这不厌其烦写的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龄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100年间哦，100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传的故事很简单，
0: 故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到了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它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对，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的事，他那个把还原，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最好做，最好做，没办法，没办法就行。

0: 他在我想因为这个很清楚，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唐代在牛里长成，宋代在西九长成，到了现在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的是吧，现在
1: 我们谈以前
0: 已经就是如此了。OK， 好，刚才跟主播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1: 是，
0: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
1: 是。
0: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变得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啊，那个台大的教授，他是附中毕业的。我也是附中毕业的，他
1: 你是校友了，
0: 对，是他在附中的实验班，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那不是很好吗，是吧？对，
1: 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0: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1: 四五年有吧？
0: 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1: 对啊，
0: 附中就教了四年，附中教四年，后院院长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1: 是
0: 通常就是我参加，他也会参加那么好像就常常在一起，
1: 因为资历相当嘛，
0: 对，但是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啊，先看他的缺点，然后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很容易嘛，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1: 学生
0: 啊、学生。有什么帮助呢？就没有帮助了嘛，对，他怎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了。他看你写的文章，你这一段，文章写的不够好啊，我请你改改成怎么样的，没改好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帮助。
0: 一点帮助都没有嘛。所以，我受不了他，很奇怪，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我和他很投缘，所以聘请了我来考，一定请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你要了解他，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他有什么缺点，他有什么不足
1: 、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教文，对他有一方助，
1: 又不是小学生，
0: 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啊！我肯定因为跟他很熟了，对，附中同学是吧？我说拜托，可不可以改正一下？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宣告，以后你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是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一行的，对教书的，一定会要考证的，那没有办法的是，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所以。如你不知不做好事，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1: 仔细要小心。
0: 举个例来跟主播报告那个曹操

0: 曹，
1: 曹操跟袁绍打仗，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机警，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袁熙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女，叫做甄宓，
2: 叫甄宓，
1: 就是落水之神，好吧，就打仗吧。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曹军就去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一个是曹丕，还可以是曹植，当
2: 曹植，对对，
1: 一星期是曹植啊，曹丕接受先锋，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2: 据为己有。
1: 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
2: 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1: 哪个？
2: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啊。
1: 对，可怕。人情之常吧，是吧？男女欢爱，人情之常。
2: 对，颜值最重要。
1: 对，就是完全不想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是吧？好了，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
2: 捷足先登上。
1: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 ？OK 了。然后又蛮神奇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那么曹家来讲人生鼎盛啊曹操的四言诗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真棒啊
2: 这曹操还是蛮有文才的
1: 当然啊他是几乎是全的
2: 全才
1: 文才武功
2: 对全才
1: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2: 人没有不可能没缺点
1: 不可能的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建安七子他自己三祖成王三祖是他那个曹丕还有曹丕的儿子曹睿那个三这个是三祖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五行里面他第一名
2: 是
1: 然后有妻子王粲一个叫王粲写赋写的非常好的邓斗赋然后一个叫刘桢诗写的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孔夫子的后代但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2: 心胸狭窄是吧可是他对
1: 因为
2: 他对官那个官关云长又很好
1: 有时候这个可能会顶撞人撞的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七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是吧那么而且已经是曹丕的太太了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所以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都不敢看譬如那个刘桢是建安七子师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就盯着看仔细看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吧这是这里你的兵作成何体统对吧太过分了就罚他干嘛罚他去斗猪

0: 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猪还不大会咬人啊，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啊，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啊，发现考试是错误了。这个，叫做洛神
1: 洛
0: 啊，
1: 洛
0: 洛
1: 神，
0: 神父，哎，爸爸，这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哈哈，可没有这回事了呀，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致富的时候，他比他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2岁，那曹植那更大得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不对啊？”这个在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啊，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安于嫂嫂，没有那个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啊，李善真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啊，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啊，你看，到了后来啊，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啊，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作者，啊，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上嫂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这个人呢，最忌讳的是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但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觉得我们现在是未在呀，对吧？那我就是魏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财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哎，他哥哥不用他，你是泣不成诗嘛？他哥还要逼他，对吧？啊，那
1: 忌
0: 好了，
1: 财啦，忌财，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财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不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
1: 对呀、
0: 为你用它，它比你行，尤其在文学方面的精神一流，啊，它把你
1: 对，
0: 比下去了，
1: 没
0: 你
1: 办
0: 愿意
1: 法，
0: 吗？
1: 就是
0: 啊，
1: 啊，
0: 没有办法，那只好排挤它啊。他等到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当选了，是哥哥的儿子曹睿来做了，这怎么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神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哎，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俩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并没有办法发展些发展未来，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特别要考证的清楚，
2: 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1: 考证
2: 正确，
1: 考证很重要，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你刚刚就讲过，他从李商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的。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作文。非做考证不可，没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乱考一次就是干。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吗？对不对？真糟。所以啊，他在这里，我们必是那回我去丢脸就丢在这里，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的这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其他全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好，然后啊，这个考虑就是，他有些人啊，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2: 可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他争呢？
1: 他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啊，
2: 有人脉。
1: 不是说，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平安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他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碰到过这种同志，我的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20个字，保证会错一个。大家不相信，继续试，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怎么办呢？写20个字一定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能力。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大家说这个大学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勉强我让我自己顶替
2: 自清吧。
1: 只好说只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大武校来，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它改不了的，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在文学我来做。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在小说，现在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 还把这个拜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啊，那就很好玩了 啊， 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较熟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展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了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就会出洋相。很愉快，我记得那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他叫什么要做，
2: 嗯，
1: 你诗、散文、小说、戏曲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事务所人去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审考。而且我跟这些编辑都很熟，哎，说起来真的很沧桑啊，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过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搞什么？
2: 对，作品在哪？
1: 对对，哈，这就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哎，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子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看，
2: 没有拆开，
1: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慢慢后来出来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就是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啊，叫我要稿，我就给他，哎，好像这一篇很熟悉啊。

0: 过的，
1: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了。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真的很难。好，总算熬过来啊，然后还跟别人讲好，如果你要退岗，不要退在他那里去，退到我这里来，我另外再做安排啊，这样子保护学生，让学生啊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哈哈，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干嘛，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没登出来，这样子做，总算做过啊，总算不错，后来很妙了。一是到了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是
0: 还在，
1: 最受欢迎的，
0: 还
1: 那个也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0: 强制退休嘛，
1: 对，谢谢医生，当然我带着这个位置新进人啊，不容易上人的，那是事实。
0: 对了，对了，
1: 但是事实。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是没办法的啊。可是做过，做的也很完整，做的也很有效能，也造就了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的不错，然后也啪一把劲，让他成功，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0: 是啊，
1: 帮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0: 他成就感呢、
1: 要容易，
0: 对、
1: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帮助别人很容易啊，你一定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0: 要有心胸了。
1: 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一件事你发展你自己嘛。一件事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那是吧、啊，很好啊，是吧、啊？看着他成，厉害，成了，是吧、啊？东西出来了，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做得蛮好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 OK， 我们要继续谈啊，
0: 我们一谈就谈多了，牛李党争，
1: 牛李党争，对，
0: 牛李党争是从748到这个
1: 牛李党争
0: 100年间，
1: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啊太多了，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这个66页开始啊，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也不必啰嗦了吧，是不是啊？
0: 是，
1: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好惨啊，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词呢，是唐玄宗。
0: 唐玄宗，
1: 你还记得唐玄宗啊？
0: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1: 杨贵妃的老公，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的非常好，做的非常非常好。到了宣宝年间不行了，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责责任，这个按史实乱，按照上史实明，
0: 是
1: 天大乱。这一乱啊，这就要靠武将啊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了啊。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比那个皇帝啊，宦官可以来废把这个皇帝废掉，
0: 他可以左右

0: 左右政局就对了。
1: 哎，左右政局。那么，宦官、残废的人，我们这残废人当然很激动，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时候，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这个国家会不亡嘛。啊，我们曾经在雍正的时候，介绍雍正的，远征。远征就是靠宦官帮忙
0: 远征
1: 才做到宰相的，不过是很短命，从2月做到6月就完了，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那我们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有一次，唐太宗和他的得意的干部在一个山顶上睡着了，敌人已经来了。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差一点。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真糟啊！然后啊，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玄武门之变，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你不杀他，
0: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1: 你就被杀。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杀。但是那个玄武门之变，哎呀，这是叫人谈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争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其实最坏最坏的是是他那个弟弟袁熙奕欣，他想要鼓动哥哥两个哥哥来争夺，然后两个哥哥争夺两败俱伤，
0: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就是
1: 我就出头了。真的是这样。还好太宗的运气不错，太宗时候确实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的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非常的不错啊。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来和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0: 很会用人，
1: 很会用人。对，不论是在这里，主要是要会用人。你说的是完全正确，必须不见得，因为说哎呀样样都会，那就是他样样都不会，不行的。我有个经验，第一年去教书，在会议中得了个聘书，哇，梁长年这个字写的狗爬一样的好难看啊。后来发现啊，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校长字写得很差。好，然后到了里去，我说新老师啊，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得不好，
0: 不能做
1: 老师，不能做职员。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0: 那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1: 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他知道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我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调研，登台点将某某老师这件事情麻烦你了谢谢你拜托拜托然后 要做好军备，要。

0: 多少人啊？好，通通资源。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上，最后最麻烦这一件事情，啊，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我那个时候是笨，哎，太年轻了，应该是你看着我，我就把头低下，对啊，但是你点名了，那，啊，不行，能力太差啊，你这还行，哎。正在感冒啊，你再行对不起，这是你请我的，那我要多少经费，我要多少人，我真是笨了。哎，漂亮也没有凭我，并不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会吃东西是怎么会这么笨呢？哎，啊，这件事情做是做的，做的精疲力尽啊，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啊，要含蓄一点嘛，技巧一点嘛，啊，不能这样子任性的，啊，一流的才干，啊，能力也差，哎，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又写的不好，想话想不清楚，啊，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啊，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啊，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佩佳慧是什么人？”啊，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啊，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呢，啊，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社会大学是蛮重要的。
0: 哎，生活经验，你会想，哎，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啊，啊，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他道理。嗯，那个用人，哎，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呐，啊。
0: 哎，太棒了，本质用人是大才，哎，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等于不会。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哦，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可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啊，
0: 嗯，
1: 因为用人用对的话，
0: 嗯，他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对对对 对，所以啊，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的，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其实你是宰相的，
1: 说得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
0: 哎，
1: 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嘛，
1: 嗯，
0: 哎，划不来嘛，对不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哎，所以他还是都是读书人的居力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OK， 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
1: 嗯
0: 啊，就这样，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嗯
0: 嗯，
1: 那么牛李党争呢，嗯，这个我们杨教授的想到很多跟，
0: 嗯，
1: 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哦，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
0: 嗯，
1: 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啊，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啊，
0: 对对
1: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 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8年到西元86几年啊，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奴隶党政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他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

0: 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啊，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杨教授到节目中来，
1: 下次再见。
0: 哎，我们呢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穿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呐，哈，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捩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以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的起源哈，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涉猎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是声乐开始，然后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堂乐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ied 的啊 ，lied，lie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德文是 Kunstlied 的
2: Kunstlied，
1: 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弗兰兹舒伯特，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之王啊。他一共写了600多首这个艺术歌曲。那主要的呢，他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他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啊，你真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都贵族阶层的歌曲，
2: 是
1: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 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了、啊。
2: 嗯，
1: 哦，教曲子可以为生了、啊，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了、啊。啊，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为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了，不是来是写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那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啊，在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啊，饮之不足而歌之，把这个歌词啊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啊，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啊，钢琴写一个情趣啊，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

0: 对了，对了，三连音阶就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写着树在风中吹拂，然后哒哒，树叶飘落，
1: 嗯，
0: 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车，他很喜欢写，休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
1: 嗯嗯嗯，
0: 马车不是交通马
1: 夫，
0: 哎。这个马车呢可以载客，
1: 嗯，
0: 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1: 啊，送信件，
0: 信件，
1: 嗯
0: 啊，就邮政马车应该是啊 ，post 邮政马车，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啊，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金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
1: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1: 是看得见的，
0: 哎，是
1: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啊，你深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啊，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器，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它变成一个钢琴曲。
1: Oh.
0: 哎，比方说还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
1: 啊
0: oh, 啊玛利亚啦、啊、还有他的魔王啊、oh. 等一下我们都介绍、
1: oh.
0: 啊很多很多歌曲。
1: 嗯
0: 他根本就完全就。
1: 嗯就是还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对、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说女高音歌唱的对一大堆都各的歌成了样子、哎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
1: 嗯
0: 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是名家的文学作者、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但是他六百多首舒伯特写六百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比方说我们现在 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照近代的、对不对、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啊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更不押韵一大白话也可以啊
1: 写得很多
0: 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用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乐曲音乐歌唱的那个那个里面的内容、歌词的内容、他用音乐用伴奏钢琴来表达出来、我们刚刚讲了、菩提树啊、我们讲的那个
1: 圣母颂
0: 圣母颂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他、他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1: 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对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1: 有文学价值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希勒呀什么的、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
1: 所以你刚刚
0: 练出来不足以表达
1: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对对对所以他给他一个选

0: 旋律更能够表达，
1: 是
0: 啊，这个有一个特色啊，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把那个时值，就时间把拉长了
1: 啊，
0: 你比方说My father,
2: my father,
0: 我的父亲，My father, 他下面是My father, my father, 你看，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表达性就有了，你看我刚刚讲这个My father, father, 是叫，爸爸，father, 或者爸爸，他说爸爸，爸爸，这是有长了，爸爸，爸爸，或者法特，法尔特，他就有感情在里面了。
1: 所以同样的，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你们两个叫法特是一样的吧？说说嘛，说法特，法特，
1: 好，
0: 但是就。感情就表达说他的歌是是表达那个音乐，表达歌词，
1: 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1: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1: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伴奏他就写这个歌词里面的，对吧？对不对？
1: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你比方说，我们讲，
1: 你刚刚说菩提树，
0: 菩提树
1: 啊，对对对，
0: 它那个树的也
1: 摇树的，
0: 风吹过那个
1: 树的声音，
0: 落叶的，
3: 就钢琴的伴奏，
0: 哎，
3: 它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1: 真的哈。
3: 对，因为所以它的音乐就丰富了。
1: 哦、
3: 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没有那种情境、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哦，对对对，
3: 是不是？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又唱得很美啊。所以音乐不是只有单曲子。
0: 好，他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啊。
1: 是，
0: 管弦乐伴奏的话，那更丰富，
3: 是丰富，
0: 表达更清楚、所以很多舍不得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而不是
3: 他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他变得更丰富了、到他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把钢琴放进去，马勒就是特别的一个、
3: 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好，那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一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0: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好，
0: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0: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去年呢、圣诞节之前马友友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哇，在网络上大传，说他一边拉就一边掉泪，听的人也掉泪。
3: 圣母颂我也会弹，
0: 就是
3: 他改编的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1: 这是大提琴，
0: 第一个
3: 大提琴就是把它的旋律加进去了。
0: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这非常流行。这歌有一条歌 ，You by my side， 阿维玛利亚，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1: 婚礼
0: 确实就是婚礼进行曲，就是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
3: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现在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友友
1: 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就有名的啊。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这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天才叫高度。31岁就过世了，
0: 那么年轻啊，
1: 还非常年轻啊，他做了600多首。
0: 600多首
1: 艺术歌曲。
0: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之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
0: 音档
1: 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科，
0: 对，
1: 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0: 指导他怎么唱歌。
1: 费雪第一次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
0: 手。对对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0: 男中音、
1: 男中音、
0: 男中音，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
1: 非常
0: 舒伯特被我们所认识。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的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个世纪19世纪、20世纪初更认识，
1: 因为他唱出来了，
0: 因为他唱出来了，大家就了解了。
1: 是，
0: 因为600多首他都录了，
1: 600多首他都唱出来了。
0: 他因为我们他的舒伯特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啊。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啊。
1: 对呀，
0: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进化版，2.0、3.0，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啊，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啊，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啊，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啊。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Der König）。这首歌，他这个歌里面呢，有四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四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1: 一个人唱用四个不同的音色，
0: 唱四个不同的角色，
1: 太厉害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阶到下加一线，下加二阶，他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啊，他唱不了，或者变换了音色，他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他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他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他
1: 这样是不对，
0: 他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因为他四个角色，我们讲魔王四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个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四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 啊，假声唱 father 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啊 my son。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练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由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着啊。然后那个叙事者呢，就由我们直播人。主持人来讲，还有小孩子来讲啊，我来讲这个魔王跟这个父亲，好不好？中文啊，
1: 你只要让我变换音色这样的，
0: 随便你。
1: 好，
2: 老师就是说讲德文，另外呢，
0: 我们中文我们两个人来讲，
1: 好
0: 吧？
1: OK。哇，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首次这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新奇。好，你们就好好的来听哦，哈。
2: Wer l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1: 是谁在深夜狂风下骑行
2: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1: 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
2: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r Arm。
1: 他将孩子抱在臂弯。
2: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ält ihn warm.
1: 紧紧拥着，保护他，给他温暖。
2: Mein Sohn, was spielst du so? Haben denn Geschichte?
0: 儿啊，为何要藏起你充满恐惧的脸庞啊？
2: Siehst du den König nicht?
1: 看，父亲，你没有见到那魔王吗？
2: Den König mit Klon und Schweif.
1: 那戴着王冠、拖着尾巴的魔王。
2: Mein Sohn.Es ist ein Nebelstreif.
0: 孩子啊，那只是飘荡的雾气啊。
2: Du liebes Kind, komm geh mit mir.
0: 可爱的孩子，来吧，跟我走。
2: Gassen spiel, spiel, ich mir dir.
0: 你会和我有玩有趣的游戏啊。
2: Mann.Bunte Blumen sind an deinen Strand.
0: 你看那个岸边有多么鲜艳的花朵。Meine Mutter, meine Mutter hat mich gülden geworden. 我家里有很多金色的衣服啊。
2: My Vater, und hörst du nicht?
1: 父亲，父亲，你有没有听到？
2: Was König mir leise verspricht?
1: 那魔王亲身答应我的说话。
2: Sei ruhig, bleib ruhig, my kind.
0: 不要害怕，别怕，我的孩子。
2: In dürren Blätter saust der Wind?
0: 哎，那个只是风吹孤叶的声响。
2: Wies, meine Knaben, du mit mir gehen.
0: 可爱的孩子啊，你想不想跟我走
2: ？My Tochter, sollten dich warten schon.
0: 我的女儿们都会照顾你的。
2: Meine Töchter führen die nächste Reihe.
0: 哎，我的女儿会为你带来一个黑夜之舞。
2: Und wagen und tanze und singen dich ein.
0: 她跳着舞，唱着歌，伴你入睡。
2: My Vater.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
1: 父亲，父亲，你看不到吗？
2: Erkennst du am düsten Ort? Mein Sohn, ich sehe es genau. Es scheint den Ort weit so genau.
0: 别怕，别怕，我的孩子，那只是风吹枯叶的事。
2: Ich liebe dich.Mich jetzt deine schönes Gestalt. Und bist du nicht willig so blau ich gewarnt? Mein Vater, jetzt fass er mich an. Der König hat mir eine Leide getan.
0: 哎呀，父亲，父亲，他要抓我走。
1: 哎，你讲错了，这是我要讲的。父亲，父亲，他要抓住我。
2: Der König hat mir eine Leide getan.
1: 魔王弄得我很痛苦哎。
2: Den Vater geraust in the light geschnürt.
1: 父亲颤抖着策马疾驰。
2: Er hält in arm das Atzenkind.
1: 怀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
2: Er reicht das Hof mich müh und not.
1: 他在恐惧下好不容易到了家。
2: In seine Armen das Kind war tot.
1: 但他怀里的儿子却已断气。
0: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虽然读了他这个就满月的，但是这首歌啊，是舒伯特十八岁时候写的。
1: 啊，十八岁啊？
0: 对，所以他当初把这个歌写好的时候，歌德根本不 care， 歌德是跟。贝多芬同时代的人啊，他是贝多芬的好朋友，文学家。
1: 他觉得说你小朋友写的
0: 文学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都会有来往的。
1: 对啊，对啊。
0: 他是他看不起，说不得。
1: 十八岁的小孩，学生辈谁要看啊？
0: 到了歌德八十一岁的时候，他才听到这条歌，哇，感动得不得了。当他想起来，当初说不定要把这条歌提献给他的时候，他根本。

0: 不 care， 我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1: 哦，你是谁啊？对啊，嗯。
0: 当他想起来这首歌这么伟大的，他想认识舒伯特的时候，
1: 嗯，
0: 舒伯特已经走了，舒伯特31岁就挂世了。
1: 哎呀，
0: 你看这首歌也是，
2: 好像很多年轻的音乐家都是很早就走了。
1: 哇，
0: 对啊，
2: 嗯，真的，我的那个法国号的名英国演奏家也是，好像不到30岁就走了。
0: 嗯、
1: 哇，
2: 嗯嗯。
1: 就不胜虚席哈，对不对？
0: 不胜虚席、
1: 啊。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活到这么老。
0: 因为我们平庸嘛。
1: 哦，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好，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好，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0: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艺术歌曲哈，然后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很刚刚很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公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有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是主要的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吧，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来，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
0: 啊，
1: 因为我们前面讲学堂乐歌
0: 的嘛，
1: 全部都是日本来
0: 的，
1: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或者是对吧？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讲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然后左手，这个样子，让这个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这个伴奏，他这个伴奏，不但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0: 啊！真的，
1: 李斯特，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

0: 这是在那后一代的啊，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出来演奏，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去讲这个啊，我就插一只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当这个
1: 这个是五四运动影响发展出专业的艺术歌曲，还有抗战爱国歌曲两个系列，对不对？
0: 嗯，也不是两个系列，这个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刘德，刘美的，尤其刘德的，这些在作曲技巧上，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白话文运动啊，开始白话诗，白话诗词，就出来了，徐志摩啊，他们这些
1: 哦，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
0: 白话诗出来了，
1: 对，
0: 女郎，女郎回家吧，女郎，这很多，
1: 海运，对，
0: 对不对？刘半农啊，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作词文学家，
1: 胡适的也是为云，
0: 对，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
1: 啊，
0: 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词来写，
1: 是
0: 啊，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辛弃疾》的。刘勇，好多人都写，
1: 对，
0: 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那我从前教作曲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渔歌子啊，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写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曲，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做。现代诗人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一个那个节奏，他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向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的人物哈。萧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离了单纯的学堂乐歌的模式，更具艺术性。赵元任我们都知道，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对，1892年到1982年，他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手法，还有刚刚徐老师说中文声调做完美的结合，所以这边中国声文声调这边等会请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弓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

曲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啊、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

0: 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使那个歌词我就说时值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时，因为写音乐的风景景时间空间情感这个空时景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

0: 它有颜色，蓝蓝白白，对不对？
1: 白白
0: 还有天宫，它有景，对。
1: 你就看出这个景是一个，嗯、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0: 特色，
1: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0: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啊。对，
1: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对不对？那你说形声文字也是一样啊，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呵呵呵，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0: 嗯嗯，
1: 冷笑，对不对？
0: 嗯，
1: 嘿嘿嘿嘿嘿，奸笑，
0: 嗯嗯，
1: 都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0: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1: 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0: 嗯，
1: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啊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 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嗓去入啊第二你要制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常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啊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字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你的制团的节奏啊啊以前就板眼啊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就有拍子啊当你有了拍子你就有了强弱啊所以这个字团就不一样我们通常两个字是一个字团也有三字团啊所以你就限定了啊三字团我们讲说可敬的你只能写成可敬的或者可敬的两种一个可敬的一个是可敬的你不能说可敬的就不对了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这个的比如说海风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所以你要弱起海风这样。

0: 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
1: 嗯，
0: 对不对？努力，努力，
1: 嗯，
0: 就努力，
1: 嗯。
2: 老师，
0: 他两个字都有把它。
2: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用字面上面来解释。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
1: 嗯
2: 好，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都是代表他的口语，哦，不是只有字面的，
1: 嗯
2: 强弱强，不是，就这些是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
1: 嗯嗯，
2: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是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
1: 嗯嗯，
0: 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曲调是很重要的，
3: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0: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也有台湾艺术歌曲。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的一个，我们听一首萧泰然。他写的曲子《台湾我的故乡》啊，用闽南语。现在闽南语也不承认，就是用台语。啊，我们知道闽南语是欧若维啊，是河洛话，现在都用台语啊，用台语唱的这个歌，我们来听一听。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结束，等会用好听的音乐作为今天的 ending。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今天要说些什么呢？我突然想到那天呢，看到这个在8月15《夜赠张公曹》里面的后面几句，写的是：“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书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我想到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该这么就这么着了，好像没有人真正的为自己做一番努力，不论是在心境上，在思想上，在整个的生活环境上，为自己是不是有做过一番努力呢？真的要他说的，人生由命非由他吗？嗨，有时候我歌今与君书科，人家怎么说呢？人家说我关人人，人人关我，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由一个平台来决定的，自己的路自己走吧。好，我们今天来画龙点睛里面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呢？这四个字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八面威风。怎么样让自己走在路上，上的台上，出口就能够有八面威风之感呢？

面威风这个词儿呢，算起来来自元朝末年吧，朱元璋那个时候。朱元璋大家都熟知了，在元朝末年间，封建统治者十分的腐败，所以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会有动乱发生，就是肚子吃不饱没。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也很现实。照顾得了自己的五脏庙，你就不会有什么其他莫名其妙的想法了。可是当你肚子空空，脑袋空空，什么都空的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先抓个东西填饱肚子再说。而朱元璋就是当时起义军中的一位领袖，他领导起义军几乎横扫了中原大地。当时他正准备乘胜南下攻占江南。有一天，朱元璋和大将徐达两个人同坐一艘小船，从北岸渡过长江。为他们划船的是一对老夫妇。当船夫知道船上坐的就是威名远扬的朱元璋的时候，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大声向朱元璋祝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无威风。这谁都知道是祝贺帝王的话。朱元璋听了真的是高兴万分，觉得这是很好的好兆头，就和徐达拍手踢脚互相庆贺。后来朱元璋果然建立了明朝，当上了皇帝。他来到了长江北岸，找到当年的船主夫妇，大大的封赏他们，并且将小船涂成朱红色，表示小船是有功劳的，也给他带来的好运。这么说来，朱元璋算是一个怀德之人吗？倒不完全是，我觉得他就想到这个人给他带来好兆头，让他觉得终于能够达成愿望而心里高兴吧。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八面威风这四个字呢，其实它起来有字，是来自朱元璋他和徐达在过河的时候当时的船主夫妇所讲的。因为他们仰慕朱元璋，觉得他们呢起义军能够救民众于水火。朱元璋他是大概1328年到1398年的，当时亳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小时候曾经因为生活所迫进入寺庙当僧，后来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并且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到元至正28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国号是大明，建元洪武，所以有人叫他朱洪武，开始了明朝的统治。这是朱元璋他在政治上的一番故事。所以八面威风它的主要意思是形容声势逼人、气派十足的样子，但是比较相近的意思是什么呢？八面威风应该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当然就是畏畏缩缩啦、萎靡不振啦。那我们用八面威风来造个句子，百兽之王八面威风地坐在宝座上审理森林中的各种案件。当然不可能他真的出来审理，可是真的只要是百兽之王坐到上边，的的确确八面威风之感完全展露无遗了。这是今天为您所介绍的这四个字儿，今天成语画龙点睛是八面威风，很棒吧？希望您也常常有八面威风的时候，只要自己准备得当，在你能够发挥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所有心里面脑袋里的一切都展现出来，那就等于是八面威风咯。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

coast, the day the music died, and they were singing.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厝边安尼讲到榴莲哈，昨天谈到榴莲，客家话没有榴莲，榴莲是榴莲，
1: 它也是后面的时候才传过来的吧？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水果，
0: 没有这种东西，莫利亚种东西呀、
1: 啊，莫利亚，
0: 莫利亚种，利亚种就是这种，
1: 哦，利亚种，
0: 莫利亚种东西，不是糖果，
1: 对呀、啊，而且
0: 不是糖果，
1: 我们小时候最奢侈的就是苹果，
0: 真的很奢侈，
1: 没有讲过。贵高贵的水果
0: 很贵啊，有没有苹果的滋味？有人写过一个故事嘛？对哈，你有印象那个时候？
1: 那这样是几十年前，50年前，
0: 哦，起码50。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父亲曾经出差去日本有一次，
1: 哦，
0: 那石油公司派他去日本探看那个钻井的，
1: 哦，
0: 结果呢，你知道日本苹果就比较便宜嘛，
1: 嗯。
0: 然后我爸就买了一箱苹果、
1: 哎、
0: 但是带回来又没办法带、
1: 嗯、
0: 只能又寄回来，但寄回来呢空运很贵，
1: 对，
0: 就寄海运
1: 回来都烂
0: 掉了，结果一个月之后才到我们家，
1: 天，
0: 然后我们收到以后打开来几乎都 有坏损。 我记得我妈就是这样削削削把它都削不好的削掉，
1: 好可惜，
0: 但是我们还吃的津津有味，
1: 真的，这是最都是叫做什么富贵人家才有的。
0: 哎、欸，那个时候苹果很少、欸，哎，真的，
1: 真的很少，而且都要从美军那个，好像以前有一些驻扎台湾的美军嘛，
0: 有，我姐姐就曾经被那个美军的吉普车撞到，压到脚。我跟你讲这个故事，非常的。怎么讲？
1: 被吉普车要跑去哪里？
0: 就是他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家前面一个，我妈妈在对面，他要跑过去，然后吉普车开过来，他就那时候很小，大概5、6岁，他就很开心的冲过去，就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压到以后，他的脚呢，就脚板的大概左脚的脚板的一半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有一些
1: 骨头没碎掉吧？
0: 好像没有，但是他有住院。然后那时候那个美军的人有送苹果来，我记得那个是我姐姐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苹果吧，我是不太有印象，我妈说我也有吃，但是那时候我大概3岁多吧，3、4岁就不太知道。然后但是我姐姐很厉害，她被压到那个脚，你想说她可能残废了吧，没有，我姐姐还是田径选手，很会跑。
1: 哎呦，
0: 对啊，她以前小时候还参加县运的400公尺，
1: 哇，
0: 那个不叫短，也不叫长的，就也是算跑得快，但是要跑400公尺。
1: 对，
0: 县运选手，你看厉害吧？我就觉得
1: 这个叫做有神保守。
0: 对，那个时候
1: 保守
0: 被。那个车压到竟然还没死，
1: 对啊，
0: 还能跑跳，
1: 可见那个小孩子的骨头

0: 很软，再生能力很强。
1: 他就是被压到上面，然后这边我记得他这个脚的疤痕，小时候还看得蛮清楚的，这边有很多。嗯，
0: 所以那个发育的时候，小孩子代谢很快。
1: 对，可能因为比较小。
0: 对啊。
1: 所以想到那个苹果，就是
0: 苹果的滋味，一定要有一些苦难才能够吃的。
1: 客家话滋味叫紫咪，
0: 紫咪，
1: 骂该紫咪，
0: 真的苹果的
1: 滋味绝佳，就是很好叫紫咪切嘎，
0: 紫咪切嘎，
1: 紫咪切嘎。
0: 那个你知道那个吸油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味道最难忘。嗯，然后呢，以前你知道它不是都是。从一箱一箱这样子都在那个箱子里面哈，然后你知道突然间打开以后那种扑鼻的香味，
1: 香味真的是
0: 很难忘，所以我现在就奇怪怎么都闻不到，因为现在都打开了就在空气里面。那有一次就是其实我常常会在那个比如说有机店买它一袋一袋的，好，比如说纽西兰的啦哈，然后呢我只要一打开的时候，一刚打开的时候，哇，那个扑鼻的香味就马上瞬间回到过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苹果的香味，
1: 你看现在苹果放着你都
0: 没有味道了。
1: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也没有像以前哇那个苹果，现在就是有时候放了好久你都不想吃它
0: 了。对啊，
1: 因为现在太多好吃的东西，
0: 苹果都老了。
1: 你看现在Dambu台湾的水果对不对，夏天还有芒果什么的，冬天你们不是冬天苹果是四季差不多都有了，但是
0: 现在四季有，但以前没有，以前也
1: 是
0: 有季节。
1: 我喜欢吃我们那个蜜苹果。
0: 哦，
1: 蜜苹果你知道吗，皮都不用削的，然后里面有蜜的那种，好甜哦。
0: 对，那个应该是
1: 骊
0: 山种的。
1: 我很喜，就我有点奇怪，我喜欢吃水果的皮耶，
0: 真的，
1: 就像很多人吃，
0: 可是很多人都说皮最有营养，
1: 我不知道营不营养，我都不讲究营养，我是
0: 讲究，可是就怕农药啊，
1: 我看看东西啦，几乎除了香蕉皮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火龙果的皮，我没有吃，其他
0: 可是我跟你讲，火龙果
1: 还有奇异果的皮太毛了，我就吃不了。
0: 火龙果的皮，他说花青素最多的在皮那里，
1: 对对，
0: 所以他会把它洗一洗，以后有人就把它切丝去腌起来，然后也把照吃，所以也是，所以也是要有那个，要能够知道偏花的啦。
1: 对啊，我是，
0: 但是皮坦白讲。苹果的皮听说是很
1: 但是
0: 很多营养，
1: 因为它为了要保存，有些有打蜡嘛，打蜡的话就不能吃啊。就
0: 可是打蜡，我问过我先生，
1: 也是可以吃的啦。
0: 他说其实蜡是不消化的，你就会把它拉出去了。
1: 对啊，他是说也是可以吃，
0: 对，
1: 但是我们就不喜欢那种，
0: 不敢，
1: 我不知道，我吃不了。但是像你说枣子。我就很喜欢连皮吃
0: 啊，枣子，
1: 我现在
0: 对呀、啊，枣子是连皮吃、啊。
1: 有人很多人削皮耶，我就
0: 觉得很多此一举。
1: 还有那个水蜜桃什么的，我都喜欢连皮。哦、我喜欢吃桃子的皮，就毛毛的，有没有？有人对桃子皮会过敏？
0: 那你的胃很厉害哦。
1: 我不知道，
0: 因为那个毛毛的会刺激一般的胃。
1: I don't know， 我就觉得、我觉得很好吃啊。然后水果皮，对，只有奇异果的皮，我觉得就没办法吃，那个皮。真的太毛了，
0: 有人会说那个是真的是比较营养健康的。
1: 对啊，现在人讲的讲求的全食物营养。
0: 对，
1: 哎，跟脾呀，
0: 全谷物，
1: 全谷物。他说全整个东西，水果那连皮有皮的营养，里面有里面的营养，这样子。
0: 对啊，就是要有要有真智慧才那个。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像有人把火龙果的皮现在拿来煎蛋啊什么的，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然后他们把它洗干净，外面膜弄掉，中间的囊就是切一切，然后跟蛋一起
0: 煎，就像西瓜皮啊。
1: 对，西瓜的，但是其实它不是吃皮，好不好？西瓜是吃里面的囊，那个皮那么硬也吃不了。
0: 那个囊，那个囊它也可以对腌成脆脆的。
1: 对对对，也是可以吃
0: 脆瓜。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前面的人被开发出来的智慧。
1: 对啊，那时候
0: 问题是我们习惯了，我们再也吃不

0: 吃不惯这种从来以前没吃过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喜欢吃，就是喜欢把皮都削掉。可是你会发现，有些皮它吃起来是连着皮吃的口感跟削掉是不一样，它是好吃的。
0: 对，以前苹果是连皮吃的，很早以前。
1: 是吗？但最早我们都是会削皮呀、啊，但是那时候也没不怎么有苹果吃，到现
0: 我
1: 在。
0: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摘苹果。可是
1: 我
0: 你
1: 看
0: 知道，
1: 老外也是连皮吃啊，
0: 对啊，
1: 他
0: 因为
1: 拿起来
0: 去
1: 就
0: 摘
1: 啃。
0: 苹果下来，他自己就会有一层那个类似那种毛，就是毛，不是说毛毛的，就是它就会有一个果粉。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可以放在室温下，可以放2个月。
1: 可以放很久就对
0: 对，所以它也不需要。它应该也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农药了哈。
1: 了。
0: 但是就是这样子，可以放着放着，然后哦，所以很多人他就会买去摘一季的苹果，就可以吃很久。所以他们最常做的就是 apple pie，
1: 对，
0: 把它变成
1: 苹果派老外很喜欢做。
0: 对呀、啊，煮一煮，然后很多现在有很多养生的哈，都会在你的，比如说菊花茶，那个叫什么红枣啦、枸杞，然后就把苹果切一切，连皮哦，就去煮，煮成一锅的那种，然后放一点肉桂，哦，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也类似那种补气的那种产品。所以我从来不会注意到说很多的水果可以入菜，
1: 对啊，很多水
0: 哦。
1: 果他们都说都可以入菜，我就跟你讲说，东南亚的人芒果也都入
0: 哦，
1: 菜
0: 对
1: 啊，跟
0: 哈，
1: 饭一起拌着吃
0: 哦，
1: 啊。
0: 那很好吃哎。
1: 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0: 我
1: 但是
0: 觉得
1: 他们
0: 如
1: 就是这
0: 果
1: 样拌着
0: 芒
1: 吃。
0: 果啦，或者是那个柠檬，
1: 柠檬
0: 哎，柠檬跟饭一起吃，好好吃，
1: 怎么吃啊？那么酸，
0: 酸酸的就好吃啊。
1: 可是它非常酸呢，那跟饭拌起来，那是什么味道？
0: 其实
1: 除了
0: 就
1: 拌
0: 像
1: 柠
0: 说
1: 檬，还要拌什么吗？
0: 水果放下去，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柠檬，再 mix 调味一下。
1: 哦，
0: 柠
1: 对，一
0: 檬
1: 定
0: 就
1: 要放
0: 像，
1: 别的，再加柠
0: 对，柠
1: 檬。
0: 檬其实就像他们天然的盐，当
1: 你
0: 做
1: 如果
0: 盐。
1: 单放柠檬，我觉得应该不好吃。
0: 我有时候夏天吃不太下的时候，我觉得水果拌饭还是蛮好的，
1: 但是，
0: 只是那个糖分太高了。
1: 对啊，但是你把光只有水果拌，你可能拌甜的，像芒果、拌凤梨可能好吃。可你
0: 凤梨、芒果。其实你都可以把那个肉去炒一炒，跟他们一起。
1: 哦，可以啊，以前客家菜有一道叫做凤梨炒木耳啊，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把那种不够甜的凤梨呀、啊。然后跟木耳一起炒，因为你如果很甜，你就不用拿去炒，你就直接吃凤梨啊。如果你那个凤梨是不够甜的，你就拿去炒菜，炒那个炒木耳，加
0: 对
1: 姜
0: 啊。
1: 丝，很好吃
0: 对
1: 的。
0: 对对，以前木耳跟那个跟凤梨是炒猪肺的，
1: 啊，也有，对，也有加猪肺。
0: 后来没有人敢吃猪肺，
1: 对，猪肺听说不。我妈就是我，你刚刚讲的，我妈妈跟我讲过的话，她觉得猪肺很脏，所以我从小都不敢吃猪肺。
0: 有一段时间呢，
1: 对，
0: 我觉得人在这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啊，啥都可以常来吃。
1: 对，
0: 就像我不是讲说去广西啦，他说我们广东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下爬的。
1: 对。
0: 我说我们广西人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更猛啊！所以
1: 是给你多哎，
0: 朋友都会感谢
1: 感
0: 台
1: 谢太
0: 界
1: 解暑
0: 薯
1: 糖，
0: 糖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有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么什么叫清官呢？清官是指讲究操守、公正清廉、勇于任事的官吏。史书呢，多以循吏、良吏、廉吏来称呼呢清官。那么与清官相对的，自然就是贪官了，贪官污吏，不是吗？清官是个历史范畴啦，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清官是与贪官相对应的观念，而且清官永远是极少数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莫过于包拯和海瑞了。清官们都不乏值得称颂之处，比如说他们比较铁面无私，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执法如山。那么他们传奇式的办案方式与判决，常常也令人拍案叫绝，在戏剧里面尤其的可以常常看到。但是清官们的法治观就一定正确吗？比如说清官海瑞对疑案的态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说与其屈凶宁屈其地，与其屈孰薄宁屈其直，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是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相患，是在争言貌，与其相患宁屈小民。这在海瑞集里面所有的一些词句。那么以现代人来看，这个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然而从法治精神来看，其实有点不公平吧。一方面清官们尽量严格执法，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往往体恤民情出发，以情理来纠补法律之不足。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他们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正义，也就是说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但是这种自由裁量归根到底是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因为情理而牺牲了法律，那么由法律与礼俗共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就有可能会陷入某种危机了。所以总而言之，清官的这种执法态度和方法是我们现代人所不愿意看见的人治。其实清官跟人治怎么说呢？你觉得哪一方面是比较适合现在的一种清的方式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New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来春由李美秀所演唱的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张希明创作的词那张希明也就是林美秀的先生他的另一半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那我们继续来看它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这叫揭晓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民然后为阮拼到
1: 姚
0: 然后他不曾将自己不要将家己将伊家己放在心肝头那他又继续在解释他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
1: 对所以妈妈没把他自己放在心肝头这样他放什么呢
0: 对很重要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
1: 对 好所以继续我们来看
0: 好
1: 大小顾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丢时的寒巧，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乌头鬃。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接下来就解释了大小顾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大小他都顾到了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或是大伯大姆啊大伯大嫂然后呢怕我们病痛怕我们腰就害担心我们怕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啊然后怕我们腰腰就肚子饿
1: 对
0: 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也感扣丢时的寒笑它是一种花蛮小巧的很可爱的灯青芳不时插在他的乌头鬃这边有押韵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含笑丢席就是开花的灯丢席嘛开花的含笑然后就很芳香清香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乌头鬃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阵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两种意涵啦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因为有妈妈这个很 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
1: 嗯，
0: 好，所以来春，
1: 嗯，
0: 一个温暖的名，
1: 对
0: 哦，哦，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哦、所以咱啊，一旦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好、
0: 嗯，
1: 伊、哦、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因为软软，哦，就是咱在讲的软软，
0: 啊，
1: 就是。

0: 宜蘭腔，
1: 哦，
0: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嫩，
1: 温嫩，
0: 哦，不是温暖哈，是温嫩，嗯，好，的名，
1: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0: 对，
1: 嗯。那春天一直来未未寒，
0: 嗯，
1: 他这边的春天未未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嗯，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嗯，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他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0: 是
1: 温柔软软，
0: 嗯，
1: 嫩嫩，
0: 对，
1: 嫩嫩，
0: 哎，对，所以嫩嫩，让人的感觉是温暖的，
1: 哎，亲切的，
0: 对，好，嗯，
1: 不是硬邦邦的，
0: 对，
1: 嗯，然后这一首歌的最后，
0: 嗯，
1: 就有破题了，
0: 对，好，所以到上路尾，搁唱这摆的时阵，伊，
1: 嗯，
0: 就有公告，来春，伊就是阮妈妈，
1: 嗯。对，他最后就揭晓了，嗯，来春伊就是阮妈妈，这个来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的名字，
0: 嗯，
1: 就是讲我的妈妈，
0: 对，
1: 哦，
0: 对，所以伊若无这个破题哈，无，嗯，把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候，咱会感觉哎，来春是一个温暖的名，哦，这嘿是什么意思？
1: 而且字面上来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0: 对，
1: 嗯，
0: 哦，来年的春天，
1: 对，
0: 所以来讲来春，
1: 嗯，然后其实他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0: 对，
1: 那讲到春天，春天，嗯，大家想到的就是，嗯，哦，春雨绵绵，
0: 对，所以吓，这个雨拢滴滴滴滴，
1: 嗯，
0: 哦，嘿，落袂停困，
1: 嗯哼，
0: 嗯，啊，讲大尊嘛无大尊，
1: 嗯，
0: 哦，
1: 但是好像也需要春伞，
0: 嘿，对，阿姑嘛是会淡啦，
1: 嘿，哦，
0: 对，
1: 然后这就是，继续再把妈妈的角色啦，她，
0: 嗯，
1: 的一些心理的印象，
0: 嗯
1: 哦，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
0: 嗯，
1: 好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肝，嗯，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0: 对，哦，所以啊，家来的大事，
1: 嗯
0: 哦，对，不管是长辈，哦嗯，还是那个他的这些孩子是谁，嗯，
1: 对，
0: 哦，他都顾条条，
1: 嗯
0: 哦，
1: 嗯，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
0: 嘿
1: 很辛苦，
0: 有呀，是这样，
1: 嗯
0: 哦，
1: 那就，
0: 嗯，
1: 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嗯，思念的心念。
0: 对，
1: 嗯，
0: 好，哦，啊，过去的迄，那个诶妇孺哈，真正有迄个习惯哈，就是因有迄个习惯，就是甲花，
1: 嗯，
0: 插伫头毛，
1: 嗯，
0: 好，哦，哎，插伫头髪。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哈，哎，我的阿嬷，
1: 嗯，
0: 好，哦，伊拢头毛拢真长，
1: 嗯，
0: 爱拢爱洗一粒包啊头，哈，
1: 嗯嗯
0: 哦，啊，所以伫伊洗一粒包啊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
1: 哦，
0: 嘿，对，所以因跟他拢有迄个习惯吼，甲，
1: 嗯，
0: 花，那是迄个花有香味，
1: 哈，嗯嗯
0: 嗯哦，嘿，伊得啊插伫，
1: 哦，
0: 嘿，插伫头毛，哈，哦，对，啊，所以直接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这个花。啊，我的阿嬷是插迄个玉兰花。
1: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哎，欸，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回哦，还是
0: 十四啊，
1: 十四啊回，不容易买得到。
0: 对
1: 啊，哎，欸，就这叫
0: 嗯。就地取材，
1: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好，那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兰灰它就是可能

0: 放个两三天，
1: 嘿，伊诶
0: 才会慢慢的
1: 冷起，
0: 冷起。
1: 所以这个还一个换新呢，
0: 含笑花也是哈，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或是厚实一点，所以。玉兰花也是嘛， 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也是要看状况，
1: 也是要看，还爱花会香哦，
0: 看材质，
1: 对，
0: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所以很棒吧，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在歌词里面，然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景况。这个是赖村林美秀所演唱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文讣告金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明永传啊。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刘禹锡，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一岁，刘禹锡大一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刘禹锡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好，两位非常杰出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

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去在长安去上课去进修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跟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刘禹锡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哈。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刘禹锡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叔文来做宰相。那么王叔文就推动了所谓永争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叔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只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庭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残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1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那甚至像王叔文还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叔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可是呢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录。

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再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边，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好，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的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好，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远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十年之久，十年。所以柳宗元在这十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时不与流俗同屋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十年之久，隔绝了十年之久。然后隔绝十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那当然是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一首诗就是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牛郎去猴灾。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牛郎去猴灾，牛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里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啊，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
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

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后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后墓志铭》，他就说：“他说其赵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其中啊。中山人刘禹锡啊，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义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它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吾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啊，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原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家，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败诉，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易亳，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从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啊。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是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涉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还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呐，今服贫居里巷，相慕曰，他说平常这个乡里之间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彼此好来好往的哈，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下，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彼此是怎么样闲居时候互相交好啊，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切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

相待，哦，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视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啊，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愿意对天发誓，哦，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哎，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啊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灵小厉害紧如毛发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厉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繁衍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依营守，就甚至是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哦，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营守已救，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哎反挤之，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也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留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拿自己的这个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哎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啊，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一次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
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衡阳，所以在他知道

柳宗元要去世，或者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流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呼成复书。他说，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几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4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从父先育。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5年。好，他说居5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5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宗元告诉他说，我不幸足以折死，那个卒就是最后，他说我不幸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3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以及希望柳宗元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骨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这辈子觉得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

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墓志铭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哦，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哦，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啊，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在十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十一首，大约有十一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砚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哦，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啊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针柏，松窗写子文。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桃针柏，就是指陶弘景一个隐士，好，很适合跟桃针柏陶弘景这样的隐士一起在那个松树窗下，就是窗边有松树，在松窗之下，在那边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这里介绍一首，就是
柳宗元，好，我们他曾经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重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在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他第二这就是这首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他说20年来万事同。

今朝歧路呼吸东，就是20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万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说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为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若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若冠是指20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20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岔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尽悠悠。藕耕若变移身老，藕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移身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是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好，文章有一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到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一篇，祭文就写了2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尤其患难最能见证。

0: 恩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侍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一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气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

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5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 1.5 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

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5月，所以它5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5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5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5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秋

就是我们姓那个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啊，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啊。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啊，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 35.1 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啊。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那这就是欧洲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

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啊，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圣婴。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圣婴。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圣婴，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圣婴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圣婴，那超级圣婴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圣婴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1.55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1.5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音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

七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纪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5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5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发表的报告它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

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

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

南部啊、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

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声音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它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个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

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

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啊，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啊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啊城市啊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啊，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
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

0: 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2: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曹操自从葬了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惊吓恐惧，整日头痛难忍。华佗为他针指，说要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炎，才可除根。曹操疑心是华佗要害他，下令把华佗关进监狱。有一姓吴的押狱官，每天用酒食照顾华佗。华佗知道曹操必杀他，便把他写的清香书送给了吴押狱。华佗死后，吴押狱买口棺材埋了华佗。吴押狱的妻子竟将清香书烧了。吴押狱只抢出两页少尉烧尽的书稿，华佗的医术从此失传。

曹操因烦忧无数之事，抑郁成疾，病情日愈严重。此时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火炉上烤呢。”曹操自知来日不多，便召曹洪、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事，说：“我的四个儿子中，次子曹彰勇而无谋，三子曹植华而不实，幼子曹雄体弱多病，只有长子曹丕可以继承大业，你们定要好好扶助他。”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名香分送给自己的姬妾，要他们今后勤习针线，多做绣鞋，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己。又命人造了72座假陵墓，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以免后人盗掘他的棺木。

建安25年春正月，曹操身亡，一代枭雄享年66岁。众官用金棺银锅将曹操葬于邺郡，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曹丕痛哭不已。曹丕遂继为魏王。一日正在大排宴席庆贺，有人来报曹操次子曹彰领10万大军到。曹丕深知曹彰性最刚烈，深通武艺，心中非常惊慌，建议大夫贾逵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彰罢兵。曹彰果然被说服了，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曹丕仍让曹彰回到鄢陵。曹丕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相国华歆对曹丕进言说，临淄侯曹植、善怀侯曹雄进步奔丧，理应问罪。曹雄心里害怕，便自缢身亡了。曹丕的问罪使者到临淄，曹植正与丁氏兄弟饮酒，丁氏兄弟数说曹丕的是非，说到曹植气愤至极，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死。仓使者回报，曹丕大怒，哼，令许褚把曹植与丁氏兄弟捉来，将丁氏兄弟斩首，曹植则关进了监狱。曹丕的母亲便是，正为曹雄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又听说曹丕将曹植捉来了，慌忙从后宫走出替曹植说情。曹丕说，我只是要教育教育曹植，不会害他的，母亲请放心吧。曹丕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吟出一首诗，不成便要杀了他。曹植在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

众人都惊叹曹植的才华。曹丕又以兄弟为题，要曹植作诗，曹植随口吟出：煮豆染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不杀曹植，只将他贬为安乡侯。刘备决心伐吴，替关羽报仇，撂话哭败于地，请刘备先杀刘封、孟达。孔明建议先将二人分开，然后再一一的捉拿。刘备遣使传令，调刘封守绵竹。孟达知道刘备要杀他，便连夜投靠魏王曹丕去了。孔明令刘封领兵5万去捉孟达，孟达有徐晃、夏侯商帮助，刘封战败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从此曹丕作威作福，更胜于曹操。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举，率统30万大军巡幸故乡郊县。乡中父老迫于曹丕威势，不得不全乡出动迎接，献酒进贡。华歆、贾诩、李傅等早想起曹丕当皇帝，以便瑞兆出献为由，请献帝让位。献帝大哭，往后殿去了。第二天大臣请献帝去大殿再议让位一事，献帝不敢去。曹洪、曹休带剑来请，曹皇后大怒，大骂哥哥曹丕乱逆不忠啊。献帝到殿上，华歆等一再相逼，献帝要退入后殿，华歆竟让侍卫撤住龙袍，大声恫吓。献帝见卫兵挺枪刀，为保性命只得声言退位。献帝只得令陈群起草善国诏书，派华歆送到魏王府。曹丕按司马懿的谏言两次上表谦辞，以决天下议论。华歆又让献帝下诏逐一授澹台，聚集公卿百官，说明禅位，献帝只有一。

让位那天，献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曹丕改年号为皇初元年，封献帝为山阳公，当天便将献帝赶出了都城，不久又派人毒杀了献帝呀。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明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

0: 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子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
0: 的。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
0: 嗯、
1: 会接触到陶艺啦、啊、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
0: 嗯嗯。
1: 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
0: 嗯嗯 嗯, 嗯。
1: 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
0: 嗯，
1: 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
0: 嗯，
1: 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
0: 嗯，
1: 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
0: 嗯嗯，
1: 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
0: 嗯，
1: 哦，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
0: 嗯嗯嗯。
1: 哦，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哦，是这样子、啊嗯嗯、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哦啊，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哦、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哦、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哦，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哦、你看很多花卉哦，像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嗯，虽然说锦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哦，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嗯、那所以算起来呢？嗯，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哦，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哦。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哦，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哎，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嗯，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嗯。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
0: 嗯，
1: 这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0: 嗯，
1: 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缘，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
0: 嗯啊、
1: 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0: 嗯、
1: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
0: 啊、哈，
1: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哎，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嗯、安排一下嘛、嗯啊，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
0: 嗯，
1: 然后她就约了，那我她就陪我去了，
0: 嗯，
1: 陪我去她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
0: 嗯，
1: 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0: 嗯，
1: 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
0: 啊，
1: 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0: 马上就弄给你看。
1: 别人跟他

0: 然后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刚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然后兜着一个烟呢、啊。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怎么讲，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了。是哈、哦。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哦，
0: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有。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说，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傻不愣登的

0: 这样投入，
1: 就那个就去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unbearable anyway 就是很悲惨啊。然后我 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而且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的他家里，在他的孩女孩的房间啊。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啊，我这对我
0: 不就是他吗？
1: 就是他嘛、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他说他有一个仆人。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
0: 没辙。怎么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1: 透明啊，
0: 透明度，
1: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
0: 受伤过没有？
1: 当然了、那还用说？
0: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1: 最伤的
0: 身上都
1: 可以，有一天
0: 手上流血。
1: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掉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啊，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0: 刺进去了，
1: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就血溅出来了。哦，一来就这样，是很不甘愿的、
0: 那要不要继续？
1: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医院很远呢、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0: 是
1: 翻过来啊，就让我脚靠上去，
0: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1: 不是
0: 那个洞啊，
1: 去提高
0: 受伤的
1: 止血啊，就逃个不要让
0: 流血，要让它止血。
1: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那会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0: 没有，
1: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0: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1: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0: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呢、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会比较尊重太太了。留日的话，那
0: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1: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0: 他是留美的啊。
1: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0: 是
1: 不反对就好，只是认为
0: 他觉得你不值得，
1: 不值得受伤啊。
0: 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啊，你受伤了。你敢你被矮耶？
1: 我讲话
0: 这样拍天，
1: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很简单的表达了立场。
0: 他其实还有点心。

0: 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 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1: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0: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1: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相同的地位嘛，比较会有重视。所以
0: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1: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
0: 那照做。
1: 所以比
0: 我要说你的个性
1: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0: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1: 只是烧钱呢、
0: 烧钱啊也是没办法啊，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1: 啊、最讨厌，
0: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0: 对啊对啊，
1: 那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玻璃我现在比较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我会自己亲自切呢？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听得懂啊？我不是，
0: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1: 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练
0: 服了，
1: 练习歌，练习歌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0: 是啊，
1: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0: 是吗？
1: 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0: 是切玻璃也说那种滋，
1: 没关系，没关系的，
0: 也是孤独的展现，
1: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0: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1: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0: 算是修行吧。
1: 自若罔闻。
0: 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了，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1: 我跟你讲哦，每次这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0: 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1: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0: 自己要的。
1: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0: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1: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啊，都不要怪人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吗？
1: 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0: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才能够做玻璃啊。
0: 这样子
1: 啊？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0: 串联，
1: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

0: 就凉了，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都要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哼哼，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
1: 不
0: 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嗯，
0: 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可是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是
0: 啊，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1: 跟你的个性有
0: 关。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所以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十几二十年吧，
0: 不止了
1: ，
0: 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
1: 耶。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了，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哈，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只有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0: 而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 告诉我，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或者

0: 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种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新的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function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了。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要什么实验，还你上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要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石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石诺60没？
0: 啊，阿北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是生逢不对的时代了、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啊。”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啊，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啊？对不对？
1: 但是遇到不对的时候，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哦，也会发生
0: 啊、哦。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嗯，那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单，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然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多层，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
0: 然后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你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了，
0: 嗯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嗯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
1: 嗯，好，在家里切来想，
0: 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然后让他去了，
0: 嗯，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对，
0: 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

0: 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
0: 自在。
1: 我的创作的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1: 都爱
0: 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1: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1: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0: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那种听，
1: 就是这样画，
0: 还可以画，
1: 对对对，没关系啊。
0: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1: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0: 还有光线
1: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0: 是哈、
1: 哦，
0: 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哦，对你来说哈、哦。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没有，要
0: 没有差异，
1: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啊，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0: 是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嘛，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的，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
0: 对
1: 放牛啊，就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0: 是吗？
1: 嗯哼，
0: 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1: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0: 就很难呢、
1: 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或怎么样的、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0: 是啊，
1: 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0: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啊，
1: 就是会跑掉，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糊动，对不对？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哇，主办人陈玉秀，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做信呢？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0: 结果呢？
1: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有时候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好，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就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他们我去看的时候，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语，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那个基隆那个庙啊。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啊。

0: 啊，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
1: 啊，
0: 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哼，
0: 完了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堆的，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
1: 嗯，
0: 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我很感谢他，嗯，
1: 他很懂了，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嗯，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哼
0: 哼，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
1: 嗯，
0: 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我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味故事性，
0: 人味啊，对不对？
1: 嗯，
0: 设，
1: 嗯，
0: 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啊，嗯 嗯那如果说哈，
0: 我
1: 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就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多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啊，谢谢，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
1: 是吗？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呐，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欸。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呢，啊。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啊，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啊，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不用说，
1: 没，
0: 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
1: 嗯哼哼哼，
0: 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欸，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啊。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哦。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好朋友，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一个礼拜。
1: 哦，真的，啊？
0: 就是我晚上上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了，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是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90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哈
2: 还好啦，因为。

0: 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
1: 道说
0: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
1: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0: 嗯
1: 嗯，反正礼拜二下午一点事啊。
0: 是啊，
1: 就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的。
0: 嗯，
1: 跳舞的课程去。
0: 是。哦，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1: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那里？嗯、
0: 在安和路那边。
1: 哦，好远。
0: 他说，一般来说，嗯，大概退休人士，
1: 我八十岁的呢，
0: 有。
1: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0: 还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1: 对，
0: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1: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0: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1: 这没有哈，
0: 嗯，有啊，
1: 哎，
0: 嗯，是
1: 在讲话。
0: 对，
1: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
0: 啊，
1: 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
0: 嗯，
1: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0: 嗯嗯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1: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次，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
0: 嗯，
1: 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唱，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
0: 嗯，
1: 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
0: 嗯，
1: 我说这样够吗？
0: 嗯，
1: 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0: 那要怎样？
1: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0: 嗯嗯嗯，
1: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
0: 嗯，
1: 去了以后，哦，
0: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呢，来，我也跟你们帮你们伴奏，
1: 谁呀？
0: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1: 什么时候？
0: 你们，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1: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啦，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0: 是是，
1: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0: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嗯。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好重要的角色，
0: 很重要，嗯、超级重要、
1: 嗯，
0: 非常重要。
1: 嗯，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0: 基因，
1: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嗯、所以她收藏很多。
0: 嗯哼，
1: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看的长大的，
0: 嗯，
1: 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
0: 嗯，
1: 她画图可以不分昼夜，
0: 嗯，
1: 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0: 不分昼夜啊，
1: 嗯，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0: 是啊，
1: 啊，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
0: 嗯，
1: 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0: 嗯。
1: 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
0: 小说式的作文。
1: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0: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1: 背
0: 是有作用的，
1: 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0: 嗯嗯嗯嗯嗯，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0: 留着啊，
1: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0: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1: 哦，
0: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1: 对对对，
0: 嗯，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1: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
0: 嗯
1: 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0: 新公园
1: 现在的228公园呢、啊，
0: 嗯哼哼，
1: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0: 嗯，
1: 跟那玩伴呐、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

0: 彩色玻璃吗？
1: 嗯，
0: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
1: 嗯，
0: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

0: 小时候会画模仿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1: 王冕的精神，
0: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1: 画大自然的，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要真正了解自己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1: 是真的，
0: 对。
1: 哎，我觉得这种不要求就是要求。
0: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是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嗯嗯
0: 嗯，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1: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0: 他，
1: 我讲的可能
0: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1: 很难说了。对不对？人家毕加索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0: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
1: 嗯、
0: 但是他年轻多就那、
1: 啊啊。
0: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1: 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0: 非常棒、
1: 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哦。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哦，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哦。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哦，害我们都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0: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1: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0: 我担心啊，
1: 你要能够承受。
0: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1: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因为谢谢王美信吴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
0: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1: 你说
0: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它的美丽。绽放他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1: 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0: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1: 对对对，
0: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1: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0: 应该是这句话，
1: 应该是
0: 这句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1: 是，
0: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1: 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0: 对， 对，
1: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虚踩就是摔啊。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谢谢王美信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喽！谢谢
0: 王老师，大家谢谢你，谢谢一定要您，
1: 是
0: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1: 是是是，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今天要说些什么呢？我突然想到那天呢，看到这个在8月15《夜赠张公曹》里面的后面几句，写的是：“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书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我想到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命中注定该怎么就怎么着了，好像没有人真正的为自己做一番努力，不论是在心境上，在思想上，在整个的生活环境上，为自己是不是有做过一番努力呢？真的要像他说的，人生由命非由他吗？嗨，有时候我歌今与君书科，人家怎么说呢？人家说我关人人，人人关我，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由一个平台来决定的，自己的路自己走吧。好，我们今天来画龙点睛里面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呢？这四个字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八面威风。怎么样让自己走在路上，上的台上，出口就能够有八面威风之感呢？

八面威风这个词儿呢，算起来来自元朝末年吧，朱元璋那个时候。朱元璋大家都熟知了，在元朝末年间封建统治

治者十分的腐败，所以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会有动乱发生，就是肚子吃不饱没。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也很现实。照顾得了自己的五脏庙，你就不会有什么其他莫名其妙的想法了。可是当你肚子空空，脑袋空空，什么都空的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先抓个东西填饱肚子再说。而朱元璋就是当时起义军中的一位领袖，他领导起义军几乎横扫了中原大地。当时他正准备乘胜南下攻占江南。有一天，朱元璋和大将徐达两个人同坐一艘小船，从北岸渡过长江，为他们划船的是一对老夫妇。当船夫知道船上坐的就是威名远扬的朱元璋的时候，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大声向朱元璋祝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这谁都知道是祝贺帝王的话。朱元璋听了真的是高兴万分，觉得这是很好的好兆头，就和徐达拍手踢脚互相庆贺。后来朱元璋果然建立了明朝，当上了皇帝。他来到了长江北岸，找到当年的船主夫妇，大大的封赏他们，并且将小船涂成朱红色，表示小船是有功劳的，也给他带来的好运。这么说来，朱元璋算是一个怀德之人吗？倒不完全是，我觉得他就想到这个人给他带来好兆头，让他觉得终于能够达成愿望而心里高兴吧。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八面威风这四个字呢，其实它起来有字是来自朱元璋他和徐达在过河的时候当时的船主夫妇所讲的，因为他们仰慕朱元璋，觉得他们呢起义军能够救民众于水火。朱元璋他是大概1328年到1398年的，当时亳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小时候曾经因为生活所迫进入寺庙当僧，后来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并且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到元至正28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国号是大明，建元洪武，所以有人叫他朱洪武，开始了明朝的统治。这是朱元璋他在政治上的一番故事。所以八面威风它的主要意思是形容声势逼人、气派十足的样子，但是比较相近的意思是什么呢？八面威风应该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当然就是畏畏缩缩啦、萎靡不振啦。那我们用八面威风来造个句子，百兽之王八面威风地坐在宝座上审理森林中的各种案件，当然不可能他真的出来审理，可是真的只要是百兽之王坐到上边，的的确确八面威风之感完全展露无遗了。这是今天为您所介绍的这四个字儿，今天成语画龙点睛是八面威风，很棒吧，希望

您也常常有八面威风的时候，只要自己准备得当，在你能够发挥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所有心里面脑袋里的一切都展现出来，那就等于是八面威风喽。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廖宁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厝边安尼讲到榴莲哈，嗯，昨天谈到榴莲，客家话没有榴莲，榴莲是榴莲，
1: 它也是后面的时候才传过来的吧？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水果，
0: 没有这种东西，莫利亚这种东西呀、啊，
1: 莫利亚，
0: 莫利亚种，莫利亚种就是这种，
1: 哦，利亚种，
0: 莫利亚种东西，嗯，是糖果，
1: 对呀、啊，而且
0: 是糖果。
1: 我们小时候最奢侈的就是苹果，
0: 真的很奢侈，
1: 没有讲过贵高贵的水果，
0: 很贵啊。有没有苹果的滋味？有人写过一个故事嘛？对哈，你有印象那个时候？
1: 那这样是几十年前，50年前，
0: 起码50。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父亲曾经出差去日本，有一次哦，那石油公司派他去日本探勘那个钻井的哦，结果呢，你知道日本苹果就比较便宜嘛，嗯。然后我爸就买了一箱苹果、哎、但是带回来又没办法带、嗯、只能又寄回来，但寄回来呢空运很贵，
1: 对，
0: 就寄海运，
1: 回来都烂
0: 掉了，结果一个月之后才到我们家，
1: 天哪，
0: 然后我们收到以后打开来几乎都有坏损。 我记得我妈就是这样削削削，把它都削不好的削掉，
1: 好可惜，
0: 但是我们还吃的津津有味，
1: 真的，这个都是叫做什么富贵人家才有的。
0: 哎、欸，那个时候苹果很少、欸，哎，真的
1: 很少，而且都要从美军那个，好像以前有一些驻扎台湾的美军嘛。
0: 有，我姐姐就曾经被那个美军的吉普车撞到，压到脚。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非常的。怎么讲？
1: 被吉普车要跑去哪里？
0: 就是
1: 他
0: 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家前面一个，我妈妈在对面，他要跑过去，然后吉普车开过来，他就那时候很小，大概5、6岁，他就很开心的冲过去，就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压到以后，他的脚呢，就脚板的大概左脚的脚板的一半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有一些
1: 骨头没碎掉吧？
0: 好像没有，但是他有住院。然后那时候那个美军的人有送苹果来，我记得那个是我姐姐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苹果吧，哦，我是不太有印象，我妈说我也有吃，但是那时候我大概3岁多吧，3、4岁就不太知道。然后但是我姐姐很厉害，她被压到那个脚，你想说她可能残废了吧，没有，我姐姐还是田径选手，很会跑。
1: 哎呦，
0: 对啊，她以前小时候还参加县运的400公尺，
1: 哇，
0: 那个不叫短，也不叫长的，就也是算跑得快，嗯、但是要跑400公尺。
1: 对，
0: 县运选手，你看厉害吧？嗯、我就觉得
1: 这个叫做有神。

0: 很保守。
1: 对，那个时候
0: 保守，
1: 被那个车压到，竟然还没死。
0: 对啊，
1: 还能跑跳。
0: 可见那个小孩子的骨头很软，再生能力很
1: 强。他就是被压到上面，然后这边我记得他这个脚的疤痕，小时候还看得蛮清楚的，这边有很多。嗯。
0: 所以那个发育的时候，小孩子代谢很快。
1: 对，可能因为比较小。
0: 对啊。
1: 所以想到那个苹果，就是
0: 苹果的滋味，
1: 苹
0: 果一定要有一些苦难才能够吃的。
1: 啊、客家话滋味叫紫咪，
0: 紫咪，
1: 骂该紫咪，
0: 真的苹果的
1: 滋味绝佳，就是很好叫紫咪切嘎，
0: 紫咪切嘎，
1: 紫咪切嘎。
0: 那个、嗯、你知道那个吸油的时候、嗯，就会觉得那个味道最难忘。嗯，然后呢，以前哦，你知道它不是都是。从一箱一箱这样子都在那个箱子里面、嗯、然后你知道突然间打开以后那种扑鼻的香味
1: 简直是香味真的是
0: 很难忘，所以我现在就奇怪怎么都闻不到，因为现在都打开了就在空气里面。嗯嗯，那有一次就是其实我常常会在那个譬如说有机店买它一袋一袋的，嗯，好，比如说纽西兰的啦，然后呢我只要一打开的时候，一刚打开的时候，哇，那个扑鼻的香味就马上瞬间回到过去、嗯、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苹果的香味，
1: 你看现在苹果放着你都
0: 没有味道了，
1: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也没有像以前哇那个苹果、
0: 啊、
1: 现在就是有时候放了好久你都不想吃它，
0: 对啊，
1: 因为现在太多好吃的东西，
0: 苹果都老了
1: 你看现在南部台湾的水果对不对、嗯、夏天还有芒果什么的，冬天你们不是冬天苹果是四季差不多都有了，但是
0: 现在四季有但以前没有，以前也
1: 是
0: 有季节，
1: 我喜欢吃我们那种蜜苹果、欸、
0: 哦
1: 蜜苹果你知道吗，皮都不用削的，然后里面有蜜的那种，好甜哦、喔、
0: 对，那个应该是
1: 梨
0: 山种的，
1: 我很喜，就我有点奇怪，我喜欢吃水果的皮耶、欸，
0: 真的、
1: 哦，就像很多人吃、
0: 欸，可是很多人都说皮最有营养哎，
1: 我不知道营不营养，我都不讲究营养，我
0: 是
1: 讲究，
0: 可是就怕农药啊。
1: 我看看东西啦，几乎除了香蕉皮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火龙果的皮，我没有吃，其他
0: 可是我跟你讲，火龙果
1: 还有奇异果的皮太毛了，我就吃不了。
0: 火龙果的皮，他说花青素最多的在皮那里，
1: 对对，
0: 所以他会把它洗一洗，以后有人就把它切丝去腌起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也把照吃，嗯嗯，所以也是，所以也是要有那个，嗯，要能够知道偏花的啦，
1: 对啊，我
0: 但是皮坦白讲。苹果的皮听说是很
1: 但是
0: 很多营养，
1: 因为它为了要保存，有些有打蜡嘛，打蜡的话就不能吃啊。就
0: 可是打蜡，我问过我先生，
1: 也是可以吃的啦。
0: 他说其实蜡是不消化的，你就会把它拉出去了。
1: 对、啊，他是说也是可以吃，
0: 对，
1: 但是我们就不喜欢那种，
0: 不敢，
1: 我不知道，我吃不了。但是像你说枣子。我就很喜欢连皮吃
0: 啊，枣子，
1: 我现在
0: 对呀、啊，枣子是连皮吃、啊。
1: 有人很多人削皮耶、欸，我就
0: 觉得很多此一举。
1: 还有那个水蜜桃什么的，我都喜欢连皮、哦。我喜欢吃桃子的皮，就毛毛的，有没有？有人对桃子皮会过敏？
0: 欸、那你的胃很厉害哦。
1: 我不知道，
0: 因为那个毛毛的会刺激一般的胃。
1: I don't know， 我就觉得、嗯、我觉得很好吃啊。然后水果皮，啊、对，只有奇异果的皮，我觉得就没办法吃那个皮。真的太毛了
0: 有人会说那个是真的是比较营养健康的，
1: 对啊，现在人讲的讲求的全食物营养，
0: 对、
1: 欸、跟脾啊
0: 全谷物、
1: 嗯、全谷物他说全、嗯、整个东西水果那连脾有脾的营养，里面有里面的营养，这样子，
0: 对啊，就是要有要有真智慧才那个，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像有人把火龙果的皮现在拿来煎蛋啊什么的、嗯、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然后他们把它洗干净，外面膜弄掉，中间的囊就是切一切，然后跟蛋一起煎，
0: 就像西瓜皮啊，
1: 对，西瓜的，但是其实它不是吃皮好不好，西瓜是吃里面的囊，那个皮那么硬也吃不了，
0: 对对对，那个囊它也可以
1: 对
0: 腌成脆脆的，
1: 对对对、嗯、也是可以吃的，
0: 脆瓜，
1: 对
0: 对， 所以

0: 这个也是前面的人被开发出来的智慧。
1: 对啊，那时
0: 问
1: 候，
0: 题是我们习惯了，我们再也吃不惯这种从来以前没吃过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喜欢吃，就是喜欢把皮都削掉，可是你会发现，有些皮它吃起来是连着皮吃的口感跟削掉是不一样，它是好吃的，
0: 对，以前苹果是连皮吃的，很早以前，
1: 是吗？但最早我们都是会削皮呀、啊，但是那时候也没不怎么有苹果吃，当然现
0: 我
1: 在
0: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摘苹果，可是
1: 我
0: 你
1: 看
0: 知道，
1: 老外也是连皮吃啊，
0: 对啊，
1: 他
0: 因为
1: 拿起来
0: 去
1: 就
0: 摘
1: 啃。
0: 苹果下来，他自己就会有一层，那个类似那种毛，就是毛，不是说毛毛的。就是它就会有一个果粉，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可以放在室温下，可以放2个月，
1: 可以放很久就对
0: 对，所以它也不需要，它应该也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农药了哈。
1: 了。
0: 但是就是这样子，可以放着放着，然后哦，所以很多人他就会买去摘一季的苹果，就可以吃很久。所以他们最常做的就是 apple pie，
1: 对，
0: 把它变成
1: 苹果
0: 对。
1: 派老外很喜欢做。
0: 对呀、啊，煮一煮，然后我很多现在有很多养生的哈、哦，都会在你的，比如说菊花茶，那个叫什么红枣啦、枸杞，然后就把苹果切一切，连皮哦，就去煮，煮成一锅的那种，然后放一点肉桂，哦，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也类似那种补气的那种产品，所以我从来不会注意到说很多的水果可以入菜。
1: 对啊，很多水
0: 哦，
1: 果他们都说都可以入菜，我就跟你讲说，东南亚的人芒果也都入
0: 啊，
1: 菜
0: 对，
1: 啊，跟
0: 好，
1: 饭一起拌着吃
0: 哦，
1: 啊。
0: 那很好吃哎。
1: 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0: 我
1: 但
0: 觉
1: 是
0: 得
1: 他们
0: 如
1: 就是这
0: 果
1: 样拌着
0: 芒
1: 吃。
0: 果啦，或者是那个柠檬，
1: 柠檬
0: 哎，柠檬跟饭一起吃，好好吃，
1: 怎么吃啊？那么
0: 对，
1: 酸，
0: 酸酸的就好吃啊。
1: 可是它非常酸呢，那跟饭拌起来，那是什么味道？
0: 其实
1: 除
0: 就
1: 了拌
0: 像
1: 柠
0: 说。
1: 檬，还要拌什么吗？
0: 水果放下去，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柠檬，再 mix 调味一下，柠
1: 对，一
0: 檬
1: 定要
0: 就
1: 放
0: 像，
1: 别的，再加柠
0: 对，柠
1: 檬。
0: 檬其实就像他们天然的盐，当
1: 你
0: 做
1: 如果
0: 盐。
1: 单放柠檬，我觉得应该不好吃。
0: 我有时候夏天吃不太下的时候，我觉得水果拌饭还是蛮好的，
1: 但是我，
0: 只是那个糖分太高了。
1: 对啊，但是你把光只有水果拌，你可能拌甜的，像芒果，拌凤梨可能好吃。可是你，
0: 凤梨、芒果，其实你都可以把那个肉去炒一炒，跟他们一起。
1: 可以啊，以前客家菜有一道叫做凤梨炒木耳啊，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把那种不够甜的凤梨呀、啊。然后跟木耳一起炒，因为你如果很甜，你就不用拿去炒，你就直接吃凤梨啊。如果你那个凤梨是不够甜的，你就拿去炒菜，炒那个炒木耳，
0: 它
1: 加
0: 对
1: 姜
0: 啊，
1: 丝，很好吃
0: 对
1: 的。
0: 对对，以前木耳跟那个跟凤梨是炒猪肺的，
1: 也有，对，也有加猪肺。
0: 后来没有人敢吃猪肺，
1: 对，猪肺听说不。我妈就是我，你刚刚讲的，我妈妈跟我讲过的话，她觉得猪肺很脏，所以我从小都不敢吃猪肺。
0: 有一段时间呢，
1: 对，
0: 我觉得人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啊，啥都可以常来吃。
1: 对，
0: 就像我不是讲说去广西啦，他说我们广东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下爬的。
1: 对。
0: 他说我们广西人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更猛啊！所以
1: 是给你多哎，
0: 朋友都会感谢
1: 让
0: 台
1: 家太改
0: 界
1: 数
0: 数
1: 糖，
0: 糖安子说。
1: 张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有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么什么叫清官呢？清官是指讲究操守、公正清廉、勇于任事的官吏。史书呢，多以循吏、良吏、廉吏来称呼呢清官。那么与清官相对的自然就是贪官了，贪官污吏，不是吗？清官是个历史范畴啦，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清官是与贪官相对应的观念，而且清官永远是极少数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莫过于包拯和海瑞了。清官们都不乏值得称颂之处，比如说他们比较铁面无私，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执法如山。那么他们传奇式的办案方式与判决常常也令人拍案叫绝，在戏剧里面尤其的可以常常看到。但是清官们的法治观就一定正确吗？比如说清官海瑞对疑案的态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说与其屈凶宁屈其地，与其屈孰薄宁屈其直，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是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相患，是在争颜貌，与其屈相患宁屈小民。这在海瑞集里面所有的一些词句。那么以现代人来看，这个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然而从法治精神来看其实有点不公平吧。一方面清官们尽量严格执法，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往往体恤民情出发，以情理来纠补法律之不足。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他们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正义，也就是说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但是这种自由裁量归根到底是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因为情理而牺牲了法律，那么由法律与礼俗共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就有可能会陷入某种危机了。所以总而言之，清官的这种执法态度和方法是我们现代人所不愿意看见的人治。其实清官跟人治怎么说呢？你觉得哪一方面是比较适合现在的一种清的方式呢？

0: 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来春，由李美秀所演唱的，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张希明创作的词，那张希明也就是李美秀的先生，他的另一半，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那我们继续来看他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这叫揭晓，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民，然后为阮拼到饶，然后他不曾将自己哈，唔捌将家己将伊家己囥伫心肝头，那他又继续再解释他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
1: 对，所以妈妈无甲伊家己啊，藏伫心肝头。安尼伊藏什么嘞？
0: 对，很重要哦。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
1: 对，所以继续咱来看。
0: 好，
1: 大事过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着时的寒笑，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额头脏。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接下来就解释了哈。大事顾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大事他都顾到了，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或是大伯大姆啊，大伯大嫂哈。然后呢，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害担心我们，惊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啊，然后惊咱腰，腰就肚子饿。
1: 对，
0: 操烦甲艰苦，藏伫家后。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他也艰苦。着时的含笑，它是一种花，蛮小巧的，很可爱的。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额头脏。这边有押韵哦。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含笑哈，着时就是开花的，当着时嘛。开花的含笑，然后就很芳香清香，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额头脏，
1: 对，
0: 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候。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两种意涵啦，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因为有妈妈这个很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所以来春

0: 一个温暖的名字。
1: 对哦，
0: 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哈，所以咱啊，一旦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好，伊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暖暖哈，就是咱在讲的暖暖
0: 啊，
1: 就是宜兰腔
0: 哦，
1: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暖，
0: 温暖。
1: 哦，是温暖哈，比较是温嫩，哈，诶名，
0: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1: 对，
0: 那春天一直来未畏寒，
1: 嗯，
0: 他这边的春天未畏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它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1: 是
0: 温柔软软，嫩嫩，
1: 对，
0: 暖暖，
1: 对，所以嫩嫩给人的感觉是温暖，
0: 亲切的，
1: 对，
0: 不是硬邦邦的，
1: 对，
0: 然后这一首歌的最后就有破题了，
1: 对，所以到上路尾，搁唱这摆的时阵，伊就有讲到来春，伊就是阮妈妈。
0: 对，他最后就揭晓了，来春，伊就是阮妈妈。这个来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的名字，就是讲我的妈妈。
1: 对，对，所以伊若无这个破题哈，无甲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咱会感觉哎。来春是一个温暖的名，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且字面上来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1: 对，
0: 来
1: 年的春天，
0: 对，
1: 所以讲来春，
0: 其实它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1: 对，
0: 那讲到春天，春天，大家想到的就是春雨绵绵，
1: 对，所以哈，这个雨拢滴滴滴滴，落袂停困，讲大船嘛无大船，
0: 但是好像也需要撑伞，
1: 对，久嘛是会澹啦，对，
0: 然后这就是。继续再把妈妈的角色啦，她的一些心理的印象哈，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好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光，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哈，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1: 对，所以啊，家来的大事，对，不管是长辈啊，还是迄个伊的家的囡仔细事，
0: 对，
1: 伊拢顾条条。
0: 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
1: 嘿，
0: 很辛苦，
1: 也是安尼，
0: 那就。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思念的形象。
1: 对，过去的迄、那个妇孺哈，真正有迄个习惯哈，就是因有迄个习惯，就是把花插伫头毛，插伫头髪。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哈，我的阿嬷，伊拢。头毛拢真长，爱拢爱洗一粒包啊头，所以伫伊洗一粒包啊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对，所以因囡仔拢有迄个习惯吼，甲花，那是迄个花有香味，伊得插伫，插伫头毛。对，所以直接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这个花。我的阿嬷是插那个玉兰花。
0: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花哦，还是
1: 十四啊
0: 花，不容易买

0: 得到。
1: 对呀、
0: 啊，哎、嗯，就这叫
1: 就地取材，
0: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
1: 嗯，
0: 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
1: 对啊，
0: 好，那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蓝灰它就是可能放个两三天，
1: 嘿，哦、
0: 才会慢慢的
1: 冷起，
0: 冷起，
1: 所以你
0: 这个
1: 还跟瓦新呢，
0: 含笑花也是哈，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嗯、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
1: 嗯、
0: 或是厚实一点、嗯哦、所以玉兰花也是嘛 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嗯、也是要看状况
1: 也是要看还爱还会香哦、欸、
0: 看材质
1: 对
0: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嗯哦、所以很棒吧、
1: 嗯、
0: 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嗯、在歌词里面然后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情况、
1: 嗯、
0: 这个是来村林美秀所演唱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闻讣告惊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名永传啊。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刘禹锡，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一岁，刘禹锡大一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刘禹锡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两位非常杰出的

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去在长安去上课去进修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跟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刘禹锡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哈。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刘禹锡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叔文来做宰相。那么王叔文就推动了所谓永贞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叔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只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庭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残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1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哈，那甚至像王叔文还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叔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可是。

那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再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边，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到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远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10年之久，10年。所以柳宗元在这10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流俗同污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10年之久，隔绝十年之久。然后隔绝10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那当然这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一首诗就是，说紫陌红尘，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牛郎去猴哉。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牛郎去猴哉。牛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里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哈，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

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厚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厚墓志铭，他就说，他说其赵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其中啊。中山人刘禹锡啊，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它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吾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啊，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远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家，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败诉，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亳亳，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从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是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涉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哎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今服平居礼相，相慕曰，他说平常这个乡里之间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彼此好来好往的哈，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下，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彼此是怎么样闲居时候互相交好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

气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相待、啊、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视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啊、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 愿意对天发誓、啊、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哎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啊，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灵小厉害，仅如毛发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利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反眼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依营守旧，甚至是 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啊、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营守以旧，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哎、反挤之，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也，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 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也，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留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愿意拿自己的这个 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哎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哈，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了，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一次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

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衡阳。所以在他知道柳宗元要去世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柳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呼成复书，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接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4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付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重复仙域。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5年，好，他说居5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5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宗元告诉他说，我不幸足以折死，那个卒就是最后，他说我不幸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3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以及希望柳宗元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故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

这辈子觉得最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牧民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哦，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哦，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曾经在十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十一首，大约有十一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宴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哦，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啊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针柏，松窗写子文，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陶真柏，就是指陶弘景一个隐士，好，很适合跟陶真柏陶弘景这样的隐士一起在那个松树窗下，就是窗边有松树，在松窗之下，在那边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再介绍一首，就是柳宗元好，我们他曾经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重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再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他。

第二，这就是这一首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他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就是二十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说，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留下刘，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为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若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若冠是指20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20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岔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静悠悠。偶耕若变宜生老，偶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宜生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是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好，文章有一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到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一篇，祭文就写了2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

0: 之后，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尤其患难最能见真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圭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事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一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气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

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1.5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5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1.5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

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啊，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啊，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啊，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啊，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啊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啊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啊，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啊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那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5月，所以它5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5月的最高温记录。
所以法国经

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啊，秋就是我们姓那个姓氏那个秋啊，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啊，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这就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3/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

星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圣婴现象，而且这个圣婴现象还是超级圣婴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啊，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圣婴。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圣婴。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圣婴，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圣婴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圣婴，那超级圣婴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圣婴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 1.55 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 1.5 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

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音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计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5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1.5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5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哎，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发表的报告它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

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

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

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
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

整个的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声音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他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种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

济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啊，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

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或者是十点到下午两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

0: 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2: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曹操自从葬了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惊吓恐惧，整日头痛难忍。华佗为他针指，说要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炎，才可除根。曹操疑心是华佗要害他，下令把华佗关进监狱，有一姓吴的押狱官每天用酒食照顾华佗。华佗知道曹操必杀他，便把他写的清香书送给了吴押狱。华佗死后，吴押狱买口棺材埋了华佗，吴押狱的妻子竟将清香书烧了。吴押狱只抢出

叶少尉烧尽的书稿，华佗的医术从此失传。曹操因烦忧吴蜀之事，意欲成疾，病情日愈严重。此时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火炉上烤呢。”曹操自知来日不多，便召曹洪、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事，说：“我的四个儿子中，次子曹彰勇而无谋，三子曹植华而不实，幼子曹雄体弱多病，只有长子曹丕可以继承大业，你们定要好好扶助他。”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冥香分送给自己的姬妾，要他们今后勤习针线，多做绣鞋，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己。又命人造了72座假陵墓，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以免后人盗掘他的棺木。

建安25年春正月，曹操身亡，一代枭雄享年66岁。众官用金棺银钵将曹操葬于邺郡，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曹丕痛哭不已。曹丕随即为魏王。一日正在大排宴席庆贺，有人来报曹操次子曹彰领10万大军到。曹丕深知曹彰性最刚烈，深通武艺，心中非常惊慌，建议大夫贾逵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彰罢兵。曹彰果然被说服了，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曹丕仍让曹彰回到鄢陵。曹丕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相国华歆对曹丕进言说，临淄侯曹植、善怀侯曹雄进步奔丧，理应问罪。曹雄心里害怕，便自缢身亡了。曹丕的问罪使者到临淄，曹植正与丁氏兄弟饮酒，丁氏兄弟述说曹丕的是非，说到曹植气愤至极，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死。苍使者回报，曹丕大怒，哼，令许褚把曹植与丁氏兄弟捉来，将丁氏兄弟斩首，曹植则关进了监狱。曹丕的母亲便是，正为曹雄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又听说曹丕将曹植捉来了，慌忙从后宫走出替曹植说情。曹丕说，我只是要教育教育曹植，不会害他的，母亲请放心吧。曹丕让曹植在7步之内吟出一首诗，

不成便要杀了他。曹植在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众人都惊叹曹植的才华。曹丕又以兄弟为题要曹植作诗，曹植随口吟出：煮豆染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不杀曹植，只将他贬为安乡侯。刘备决心伐吴，替关羽报仇，撂话哭败于地，请刘备先杀刘封、孟达。孔明建议先将二人分开，然后再一一的捉拿。刘备遣使传令，调刘封守绵竹。孟达知道刘备要杀他，便连夜投靠魏王曹丕去了。孔明令刘封领兵5万去捉孟达，孟达有徐晃、夏侯商帮助，刘封战败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从此曹丕作威作福，更胜于曹操。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举，率统30万大军巡幸故乡郊县。乡中父老迫于曹丕威势，不得不全乡出动迎接，献酒进贡。华歆、贾诩、李傅等早想起曹丕当皇帝，以便瑞兆出献为由，请献帝让位。献帝大哭，往后殿去了。第二天大臣请献帝去大殿再议让位一事，献帝不敢去。曹洪、曹休带剑来请，曹皇后大怒，大骂哥哥曹丕乱逆不忠啊。献帝到殿上，华歆等一再相逼，献帝要退入后殿，华歆竟让侍卫撤住龙袍，大声恫吓。献帝见卫兵挺枪刀，为保性命只得声言退位。献帝只得令陈群起草善国诏书，派华歆送到魏王府。曹丕按司马懿的谏言两次上表谦辞，以决天下议论。华歆又让献帝下诏逐一授澹台，聚集公卿百官，说明禅位，献帝只有一一的照办。

0: 让位那天，献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曹丕改年号为黄初元年，封献帝为山阳公，当天便将献帝赶出了都城，不久又派人毒杀了献帝
1: 呀。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

0: 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它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以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缘。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她叫李来富啊。

0: 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
1: 嗯，
0: 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
1: 嗯，
0: 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1: 嗯，
0: 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
1: 抱
0: 得起，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1: 马上就弄给你看。
0: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赶快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呢，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着，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三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是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的模特，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怎么讲，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是哈、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
0: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够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有。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时候，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

0: 体会。
1: 嗯嗯嗯。
0: 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嗯、啊，火山孝子。
1: 嗯
0: 跳入火坑的人，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嗯、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嗯，傻不愣登的这样，
0: 就那个就、
1: 嗯、
0: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im
1: yeah
0: unbearable fight，anyway 就是很悲惨了、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在他的女孩的房间啊。那、嗯、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1: 嗯，
0: 我这对我，
1: 我不就是他吗？
0: 我就是他嘛、嗯，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1: 没辙，
0: 嗯，
1: 这是，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伤
1: 身上都
0: 可以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巴黎，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啊。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掉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啊。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样的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嗯，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呢、
1: 啊，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我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不是
1: 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嗯，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让
1: 流血，要让它止血、嗯。
0: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啊。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哦，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1: 嗯，
0: 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
0: 啊，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是
0: 不反对就好，只是。

0: 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不值得受伤啊。嗯，
1: 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肯定被挨耶。
0: 我讲啊，
1: 不敢这么讲，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很简单的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 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0: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1: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0: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嗯，相同的地位嘛，比较会有重视。所以
1: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0: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过了啊，
1: 照做。
0: 所以比
1: 我要说你的个性
0: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1: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0: 只是烧钱呢、啊，
1: 烧钱了、啊、也是没办法了、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0: 最讨厌，
1: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
1: 话，对啊对啊，
0: 锅子哦，就那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玻璃我现在比较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他我会自己亲自切呢？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
1: 练服了，
0: 练习割。练习歌的，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1: 是啊，
0: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
1: 对，
0: 不觉得了。
1: 是吗？
0: 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1: 是切玻璃也是那种滋，
0: 没关系，没关系的，
1: 也是孤独的展现。
0: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的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我完全不怕了。
1: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0: 也没有享，没有感觉它存在，
1: 算是修行吧。
0: 自若罔闻。
1: 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啦，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0: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1: 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0: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呢、
1: 自己要的，
0: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1: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0: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啊，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呢、都不要怪人了、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1: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0: 哦。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1: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才能够做玻璃啊！
1: 哦，这样子、
0: 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

0: 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1: 串联，
0: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
1: 嗯。
0: 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嗯，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都要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哼哼，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可是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嗯。是哦，
0: 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1: 跟你的个性有
0: 关。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他浪头上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十几二十年吧，
0: 不止了
1: ，
0: 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
1: 耶。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了，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前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哈，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了，只有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

0: 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个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啊。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现在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方寻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知道什么实验，还你上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知道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史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史诺60没？
0: 啊，阿伟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有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也会发生
0: 啊。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病。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嗯，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嗯、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您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的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 嗯, 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嗯，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了。
0: 嗯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 嗯, 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
1: 好，在你家里切来想，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

0: 拼了，让他去了。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1: 失败为成功之母，
0: 对，
1: 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0: 我的创作风格啊，
1: 自在。
0: 我的创作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1: 嗯哼哼，
0: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每一个不同。
1: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0: 我都爱啊，
1: 用得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0: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1: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0: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也很开心呢、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1: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0: 就是这样画
1: 还可以画，
0: 对对对，没关系啊，
1: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0: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1: 还有光线
0: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1: 是哈、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对你来说哈、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没有，要
1: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啊。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1: 是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啊。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放牛啊，就
1: 是
0: 牛背下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1: 是吗？
0: 那
1: 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0: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1: 就很难呢、
0: 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会怎么样的、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1: 是啊，
0: 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1: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
0: 啊，就是会跑掉，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糊动，对不对？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哇，主办人陈玉秀，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也说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好，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那个明信片上面。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
1: 就
0: 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彩人，要查手机才知道。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着刚好玻璃

0: 那是窗户，窗户后面就是基隆屿，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1: 嗯，
0: 啊，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1: 嗯哼
0: 哼，那个基隆那个庙啊，这是妈祖宫的样子哈。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
1: 啊，
0: 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哼哼，
0: 完了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堆，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
1: 嗯，
0: 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哈，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啊，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
0: 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成为故事
0: 人味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啊。嗯 嗯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多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啊，谢谢，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了、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欸。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
0: 呢、啊。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啊、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
1: 嗯、
0: 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啊、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啊不用说、啊，
1: 没，
0: 嗯、啊，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嗯，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嗯、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
1: 嗯哼哼哼，
0: 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
1: 嗯，
0: 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
1: 嗯。
0: 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
1: 嗯，
0: 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啊。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哦。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嗯、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嗯、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
1: 嗯，
0: 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嗯、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一个礼拜。
1: 哦，真的、啊？
0: 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
1: 嗯。
0: 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
1: 嗯，
0: 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啊，是啊，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你讲说。

0: 你要让我活到九十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一百岁？我说我一百岁没有用啊，我要九十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九十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十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
0: 道说
1: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
0: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反正礼拜二下午一点是啊，
1: 是啊，
0: 就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了。跳舞的课程去
1: 是。哦，我对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哪里？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哦，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我六
0: 十岁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还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0: 没有哈，
1: 有啊，
0: 是他在讲话。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第一，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我说这样够吗？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去了以后，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呢，来，我也给你们帮你们伴奏。
0: 谁呀、啊？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0: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啦、
1: 啊，
0: 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1: 是。
0: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1: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哦，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好重要的角色，
1: 很重要，超级重要，非常重要。
0: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1: 基因，
0: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所以她收藏很多。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着长大的。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她画图可以不分作业。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1: 不分昼夜啊。
0: 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1: 是啊。
0: 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
1: 小说式的作文。
0: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1: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0: 背
1: 是有作用的、
0: 啊，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1: 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0: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1: 背他可以留着啊，
0: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1: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0: 哦，
1: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0: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

0: 叔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1: 嗯？
0: 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1: 新公园
0: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
1: 了、啊，嗯哼，
0: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1: 嗯，
0: 跟那玩伴呐、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1: 是是是嗯，
0: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啊。
1: 嗯、
0: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 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说
0: 多看书啊，
1: 多看书、
0: 嗯、多看书
1: 还是多画？
0: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
1: 嗯、
0: 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1: 王冕的精神，
0: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1: 画大自然的、
0: 嗯、
1: 哦，真的是 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0: 嗯、
1: 要真正了解自己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1: 是真的。
0: 对，
1: 哎，我觉得这种不要求就是要求。
0: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1: 嗯嗯，
0: 没有啊。
1: 是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嗯嗯
0: 嗯嗯，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1: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0: 他
1: 我讲的可能
0: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1: 很难说了，对不对？你的皮卡丘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0: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
1: 嗯，
0: 但是他年轻多轻、
1: 啊啊。
0: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1: 嗯嗯嗯，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0: 非常棒、啊
1: 嗯，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啊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害我们的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0: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1: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0: 我担心啊，
1: 你要能够承受。
0: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1: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嗯、因为谢谢王美信老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
0: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1: 你说，
0: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
1: 嗯、
0: 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1: 嗯、
0: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嗯、它的美丽、
1: 嗯、
0: 绽放它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1: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0: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1: 对对对，
0: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1: 没错，所以当初 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0: 哦，应该是这句话，
1: 应该是
0: 这
1: 句
0: 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
1: 是
0: 是，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1: 是，是
0: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1: 嗯，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

0: 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1: 对对，
0: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那个